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

0: 除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1: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2: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3: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得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2: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爆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1: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2: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2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4: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生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2: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6: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7: 这个是五指的，去深圳。
6: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7: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

0: 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1: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

0: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2: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3: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2: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儿子蛋糕。
1: 谢谢。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3: 我买咖啡付钱了呀。
2: 赶紧走，小心别人告你性骚扰啊！
3: 不会。
2: 哎，你们，这儿有个变态在偷偷画你们，去不要我报警啊！
4: 你腰有这么细的？
5: 你这腿也太长了吧！哎，你有这么好看？
4: 画的真好看
5: 啊！哎，小哥，你是画家吗？
3: 不是，我做人体雕塑。
5: 哇，那你就是艺术家喽？
3: 还称不上艺术家。
4: 哎，你是把我们仨当模特了吗？
3: 你们三个条件都很好，比例很标准。
4: 真的假的？
3: 哎，
2: 你跟着我干什么？
3: 小哥，
2: 谁是你小哥？我告诉你啊，有我在，你休想进我们老李家的门。
3: 你这个样子可不像哥哥，像个吃醋的老公。
2: 随你怎么说吧。

0: 总之，我不同意。
1: 那李尖尖以后结婚呢？
0: 对不起，我们家李尖尖不需要结婚，有我照顾就行。你们还是没一个好东西。
1: 那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在李家吃喝那么多年，有钱的爸爸一来，你就跟着走了。
0: 李尖尖跟你说的？
1: 这不明摆着的吗？

0: 小唐是做什么的？哦，他是开网店的。哎呦，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意打工，都愿意自己创业。人家那网店生意可好了，可忙了。我就说你忙别来了吧，非来。哪能天天都忙啊？出来陪阿姨打打麻将，放松一下，开心开心。哎呦，你看这嘴甜的。哎呀，我就奇怪了，我们家这个小北呀，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挣的又不多，整天忙得团团转。
1: 那律师以后还能赚的少了，手指缝随便露一点，都比我那当工程师的儿子赚的多呢。哎呦，律师哪能跟工程师比呀？8万，哎，8万，哎，碰碰碰碰碰！哎呦，你这明摆着就是胡乱犟啊！小唐，你怎么还打辱8呀？
0: 我今天是太开心了！哎呦，庄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来陪我打麻将。主要
2: 是庄北是我学长，我觉得他人特别好。是吧？哎呦，我们家庄北啊，这邻里邻居没有不夸他的。哎呦，我这大儿子呀，我就希望他一辈子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0: 但是我妈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3: 你妈怎么了？
0: 他老看我不顺眼，我们总吵架。我可能达不到他对我的期望。他对你什么期望？让你快点结婚。
2: 以前呢，是希望我多拍点广告，现在可能希望我少折腾吧。
0: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妈妈的心思啊，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她就是希望孩子好，妈妈最怕什么？最怕孩子。
2: 走弯路，走错路，所以啊，你要试着理解你妈妈。
0: 果然，妈妈就会站在妈妈的角度考虑问题。
2: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妈妈嘛。
0: 行，阿姨，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都对。
2: 哎呦，你看你这嘴甜的，咱们下次再约啊。
0: 没问题，你提前联系我。
2: 哎，车来了。
0: 那阿姨，我先走了。
2: 好。
4: 你又出来显生的啊？你怎么一个人在旁边吃东西啊？
5: 你看，
4: 还一直叹气。
5: 人大了，家里事儿就多呀。什么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哥，他后天要回新加坡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准备一点伴手礼带回去。
4: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5: 这种事情怎么能问呢？ 你一问就好像你不想买一样。你也知道，我哥他妈特别不好对付的呀。你只要买的不合他心意，他很有可能就给你扔出去了。他扔过的。
4: 那你是怕他不让你哥回来？
5: 怎么可能？

0: 嗯，我哥现在是个大人了，只不过他有一个亲妹妹，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段位。亲妹妹怎么了？现在男孩长大了，都围着干妹妹转。我哥倒没什么干妹妹。
1: 你说咱们俩除了约会，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你哥你小哥呀？
0: 咱们俩只能在一块互相诉诉苦，一起画画画，看看艺术展，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2: 聊什么？
0: 咱们俩点正确的约会姿势吧。哈哈哈！
2: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了？不能亲吗？
2: 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
0: 爱情和恨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有自己思想的呀。
2: 可是我的大脑不允许我的器官胡来啊。
0: 行，那把指挥权交给你的大脑，你来亲我。

0: 你叔哥人家都不管你水喝吗？
1: 我那不是怕喝多了上厕所吗？那群阿姨打麻将，坐在那3个小时，动都不带动一下，没有尿点。
2: 赢了多少钱？
1: 输了300。
2: 那庄美他妈把钱还你了吗？
1: 还我干嘛？打麻将嘛，有输有赢。我要下次赢了，我也不还给他呀。
2: 又为男人犯傻了。
1: 什么叫又？
2: 你可是欠柯磊磊啊，就你那前男友欠了你25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去年的时候还想再找你借5000块钱给现女友打胎，要不是人家李尖尖发现的早，他早就给你凑了个30000整了。
1: 你要提那人渣干嘛？姑娘今时不同往日了。
2: 你不说我还忘了，他把钱还你了吗？
1: 等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2: 说。
1: 他把我拉黑了，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
2: 就你说你这漂亮精明样，人家要不知道，都以为男人拿着钱供着你花呢。
1: 我弄不死你，
2: 以后你给男人花钱这事，你不许跟我说，说了我就来气。
1: 你把点心都装礼盒里干嘛呀？
2: 这林萧不是后天就回新加坡了吗？我妈收的这些点心，她又不吃，我就怕过期了。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带回去当伴手礼，这一盒一盒的也不好拿。
1: 哟哟哟，我就是给男人花点钱。有些人呀，直接从娘家搬东西贴补婆家去了。
2: 你别胡说八道，我这是因为。东西会过期，我怕浪费了，你说是不是？你干嘛呢？
1: 齐明月，你还喷香水了你？
2: 我今天上午喷的。
1: 小杰，快来！你看月亮包了好多点心给凌霄带回新加坡。哇，
3: 干嘛？那我去拿给我哥。
1: 这没眼力见的死孩子。

0: 手里拿什么？哦，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让你带去新加坡了。干嘛？
1: 不是给我的吗？哦。要不要我帮你收拾啊？你又不知道我带什么。
0: 你就去2天，你带这么多的箱子啊？

0: 我就带个包。
1: 哎呀，我说呢，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一样。
0: 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丽塔和牛轧糖。
1: 黄丽塔什么的不重要。你回程的机票订了吗？你要是临时订的话，万一没票就糟了。
0: 订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怎么样？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先收拾吧，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
0: 好。

0: 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凌霄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
3: 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4: 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0: 谁啊？
4: 我认识吗？
5: 你有多大的本事妈妈还不知道啊？做事拖拖拉拉的，没有远见又内向，就算遇到条件不错的男孩子，你连人电话都不敢要吧？

0: 我明白，你今天交给我吧，我帮你看着。那麻烦你了，我来接。林香，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什么不好，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
1: 相互试探。
0: 不想再暧昧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1: 清明，
0: 我明白，等你回来再说。走吧，走吧，快走吧。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嗯。
0: 早啊。
2: 早。
1: 早。
3: 哇塞，李姐姐，你背上名牌包了？嗯哼，
0: 我小哥送。
3: 可恶的有钱人啊！
0: 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奔马图定了吗？
3: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3: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3个月。
0: 他爸不是要跟马过一辈子，
3: 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0: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吧。
1: 凭什么退定金啊？这奔马图的木料都买好了，供货商那玩意儿是不给退的。
0: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1: 不知道了。

0: 喂，啊，快递你好。哦，好，我马上下来啊。
1: 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0: 艺术家嘛，
1: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啊，我听然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了。
0: 什么动静那么大一下？哎呀，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过去。
1: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
0: 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拿块木料去。

0: 你们俩，我被发现了，是手表给我掉的，我们在一起了，第一天我就发现了。哎，我一开始真的没有这种想法的，就觉得他是学生，想不听的，
1: 不用跟我说，我不听。
2: 哎，
1: 你
2: 亲我，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1: 我
2: 亲，
0: 二姨，
1: 二姨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2: 子秋啊，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
1: 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2: 高兴，高兴。
1: 那咱们上楼坐吧。哎，二姨你进来。
2: 不影响你做生意。
1: 不影响。
3: 这之前就是家咖啡店，我就是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哦，对，二姨，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
2: 你自己做的？挺好，挺甜的。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
1: 啊，还行吧，租金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
2: 几十万啊！啊，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时确实对不住。
1: 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
2: 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子秋啊，这次。
3: 喂，爸。
1: 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
3: 行，我们这就过来啊。
4: 哎呦，来了，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
5: 海强哥。哎。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4: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那个刚才小坚来电话说他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他去。
1: 行，哎，这是二姨给咱带的牙的。
4: 哎呦，你看看这事，
1: 先下去吧。
4: 你去吧，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说。
5: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我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4: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进。
6: 再有个十来分钟，饭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先喝点水啊。
5: 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
6: 是啊，不过

0: 这个孩子那么早懂事儿啊，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还不是怪我那姐。哎，算了，不提了。哎，
1: 这贺梅，这一时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没，没有。他走的时候啊，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
0: 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葬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跟谁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1: 哎呀，别这么想啊！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
0: 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听着了，该不高兴了。
1: 啊，对，不提。
0: 海潮哥，
1: 啊，
0: 你真的别怪子秋。
1: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你说，人走了又回来，说明这孩子有良心。那句话说的对，谁养的跟谁亲。那是。哎，话说回来，这子秋能出国留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赵华光怎么着？
0: 也是子秋的亲
1: 生父亲，这多一个爸爸疼，也没什么不好。海少哥，你真是个好人。多亏当初啊，我们家没本事。哎呦，你说这个呢？真是，这谁还老找之前的坎儿绊自己？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个，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0: 哟，这怎么出事儿了？海少哥，孩子他爸3月份查出了胃癌，上个月在阜医做了手术，下周就要化疗了。
1: 哎呦，这么大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这
0: 我从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
2: 不瞒你说，白少哥，我这次过来找子秋，除了是想看看他，我想管子秋借点钱。家里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现在借钱借的他们见着我都躲着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这事儿已经跟子秋说了，
2: 我真不敢催。
0: 没说就好。哎呀，
1: 这子秋回来创业也不容易，这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啊，你也别急啊，这么着，我这还有点闲钱，你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0: 不行，海超哥。
1: 哎呀，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救命的事儿，你就说多少。
0: 我方便吗？要不行。
3: 少一点也行，
4: 没事儿，我去梳理财。爸，你就甭管了，我有钱。哎呦，
1: 今有什么钱呢？你这刚回来创业，有事儿。
3: 子秋，二姨实在是没办法。
1: 嗨，二姨，你说什么呢？没事儿啊。哦，对了，那个姨父什么时候来化疗啊？
4: 肠胃都已经预约好了，下周化疗。
1: 啊，行。
4: 到时候我去看看他，照顾他。
5: 我也可以帮忙的，二姨，您跟我也不用客气。
4: 谢谢小尖尖啊，孩子真好。哎，随我吧。随什么你们呀？阿姨长多漂亮。
5: 所以我随她呀，我怎么也很漂亮啊。
1: 你也很漂亮。
4: 那爸，
1: 你说。
4: 爸，我说二姨，我还可以。
1: 赶紧换鞋，赶紧的，马上吃饭啊。
6: 请输入密码，请稍后，是否继续，请选择服务项目，请输入金额。

0: 请稍后。谢谢使用，请取回您的卡。
1: 先生您好，您请坐。您要办什么业务呢？
2: 我要取钱。
1: 好。
3: 阿姨，把红叶姨父拿了点那个蜂王浆还有蛋白粉，到时候给他补补营养。还有这个钱我放这袋子里，来，你提着吧。
4: 谢谢子秋啊。
3: 没事。
4: 这是20000块钱的借条，二姨给你写好了，你收着。
3: 哎呀，不用这借条。
4: 家里那窝鸭子出笼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到时候二姨啊，尽快把钱还给你。
2: 那行，二姨，到时候你就把这20000块钱一分不少的还我就行了。
1: 哎。
2: 哎，这车到了，阿姨，到时候姨父过来化疗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看看。
3: 没事吧？
4: 没事，
3: 我看一下。

0: 生活
1: 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2: 这两天活动结束了，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来吧，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好，解散。
4: 哎，老大，我们今天刚开了工资，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你也来吧。
2: 我今天就不去了，那个我一会儿有事儿陪我妹啊，你们去玩吧。
5: 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
4: 咱们老大是 Miko， 这你都没看出来？
5: 我看出来了呀。
4: 你懂什么？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老大是养子。
5: 你别瞎说，真的，老大那个律师朋友说的。
6: 哎，过两天我们也要到发薪日了。
2: 也还好吧，你们工作室就一个员工，你和你学姐不都是老板吗？
5: 你别提了。我们哪是请了一个员工啊，我们是请了一尊大佛，不是请假就是迟到。学姐还当我不知道呢，经常做完自己的工作还得熬夜帮那小子干活。
2: 你们学姐脑袋是有问题吧？
6: 嗯，恋爱脑。
2: 哟，你不是恋爱脑，赶紧跟那人分手啊。
6: 又来了又来了，这烦着呢，你还在那念念念。
2: 你有什么冒烦的？
5: 不知道哥到家了没？
2: 一个小时之前就是飞机落地了。这个点儿，你们已经到了吗？

0: 饭都做好了，正等着你呢，进来吧。小橙子，你说回来了，可以吃饭了啊。小橙子，哎，让开！
1: 小橙子，
0: 你锁什么门啊？开门！
1: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0: 什么叫随便进你房间啊？ 进你房间了是吧？你哥不累啊？还得伺候你，说谢谢。
2: 谢谢哥。
0: 嗯。你行李呢？是不是落门外了？
2: 我没带什么行李。
0: 没带行李。

0: 你回来怎么没拿行李啊？是坏呀？我问你话呢，
1: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0: 我跟你哥说话呢。

0: 是不是你爸生病了？不是，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跟我爸没关系。
0: 不会是为了李芊芊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啊，多难进的地方啊，连工作都不要了。我
1: 已经在家里那边找好工作了。
0: 家里那边？什么家里那边？这不是你家是吗？妈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这还不是你家是吗？ 同时接电话。
1: 妈，你别接，干嘛？妈，别接呀，妈。

0: 他不接啊？
1: 刚刚还能打通，怎么现在就无法接通了？
0: 是不是家里信号不好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0: 你不知道这林霄怎么跟他妈说的？就是，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打了，打不通，打了好几遍。啊。
1: 哎，海城，问你件事啊，你得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年，是不是这心里一直惦记贺梅呢？
0: 说正经的，说的就是正经的呀！哎，我琢磨了一下，你们俩真的挺般配。说你这个人吧，婆婆妈妈什么事儿都得操心，这贺梅，整个一甩手掌柜的，多正经的一身儿。
1: 你可得了吧，他跟那赵华光才般配。
0: 哎呦，别跟我提那赵华光了，整个一吃软饭的流氓。 当年那贺梅也不是怎么想的，你说，他让你劝子秋认这个爸爸，你说，哎，还有啊，那当年贺梅回来那事儿，你没跟子秋说吧？
1: 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时那贺梅那态度，再让孩子受次刺激啊，何必呢？
2: 要不，受累，你给我打听打听，贺梅现在在哪儿？什么意思？
1: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见子秋一直留着他妈给他那个化妆镜，哎，我是想这孩子呀，他是不是一直惦记着能跟他妈见面？
0: 而且，这贺梅上次已经把这钱还给我了，我又没法跟子秋说，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你呀，就是那网上说的圣母。
1: 什么魔？
0: 圣母，
1: 干什么的？
0: 俗称，没有原则的。

0: 万年老好人。
1: 也对，这人不能老当圣母。
0: 对，
1: 得，听你的，
0: 听我的，准没错。
1: 我把那伙食费啊退给你，
2: 受累您到隔壁蹭饭去吧。
0: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大哥，我这，我向你道歉，我说错了，我马上给你打听去。
2: 包豆去吧。
0: 哎。

0: 我今天跟凌霄表白了。
1: 表白了呀？
2: 表白？
3: 什么时候？
0: 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
3: 你可真会挑时候。
0: 我是觉得吧，我们俩再这么暧昧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凌霄这个人呢，个性又冷淡，他又害羞。我要等着他给我表白，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就先说了。
2: 你别写了，忙呢你。
3: 那他怎么说呀？
0: 我让他回来给我答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把他吓着了。
2: 吓着？你说他那个人是凌霄吗？
0: 你不开心了？
4: 嗯，为什么呀？我哥电话打不通。
2: 我就说嘛，这不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一回来就把李尖尖吃得死死的。这才回去一天，霜打的茄子一样，祸水。
0: 是祸水了？
5: 不就回去一天吗？又不是不回来了。
2: 还有你，喜欢谁不好？喜欢这种妹控宅男，以后你就天天吃你小姑子醋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她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

0: 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0: 对，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的？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个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呀、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证，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带着预约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他比如说出门了，
0: 对，影响他的阶段
1: 了，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

0: 周岁的13周岁以后的女孩，
1: 嗯。
0: 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
1: 嗯，
0: 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多担心，这种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0: 对，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0: 卫生，
1: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
0: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1: 对对。
0: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也谢谢您，陆主任。
1: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哎，你吃吧。
1: 又熬夜了。
2: 昨写了一宿的诉状。哎，
1: 算了，那你先写吧，那我去忙了啊。
3: 小哥，
4: 你怎么又来了呀？
3: 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今天没什么人啊，正好没什么人，我聊天更方便。
5: 你好，
3: 你好，要经理。
1: 谁啊？没谁了，我最讨厌那个。
2: 你先跟他说话。
3: 这看着还行啊，
2: 没像你说的跟变态一样。
1: 这就还行啊？你瞎吧？这就还行啊？
2: 那你觉得李天天得找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
1: 李天天找什么男朋友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没到年纪，他又不大，他先事业为重。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不需要找个人陪了？
1: 有人陪他，我和凌霄以后都陪着他。等着我干嘛？
2: 你在国外没交过女朋友？
1: 开什么玩笑，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2: 有没有喜欢的？
1: 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
2: 就等着回来找李天天。
1: 对，
2: 破案了。
1: 破什么呀、啊？你把话说清楚。
2: 你喜欢你妹？
1: 我怎么可能是否认啊？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她？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她，而且只有她，除了她别人都不行。
1: 去你的，那能一样吗？
2: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啊？我都觉得挺好的呀。你要跟李天天结了婚了，你俩就在一个户口本上了。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有的思维里边，你换个角度想想，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是不是单纯的？
1: 我有什么动机？我就是单纯的对他好。
2: 合着他们说你是倒插门的童养夫，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你人生定位啊，总裁。
1: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你写个东西写不死你。写死！

0: 小哥。
1: 哎，
0: 哥今天有没有给你联系啊？
1: 没有。
0: 手机也打不通，微信也不回，他到底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我进去洗澡了。
2: 你是不是脑子里边无时无刻的在想着他，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而且只有他，你喜欢你妹。

0: 小哥，吃西瓜吗？
1: 啊，我去冲衣服。

0: 小哥，小哥，
1: 妹，
0: 你说哥哥手机是不是摔坏了？
1: 不会那么巧吧？哎，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而且他还是请假要出去的。
0: 那他怎么微信都不回？回微信的时间总有。
1: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再说他还和他妈和他妹妹斗智斗勇的，对吧？
0: 那他要是斗不过呢？
1: 哎呀，斗不过，以他的性格，游都得游过来。
0: 嗯，朱之光。
1: 啊。
0: 嗯，这是我的勺子。我再去拿一个。
2: 你给你住啊？
0: 嗯，谁要吃你的口水？

0: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你胃本来就不好。
1: 你还管我死活？
0: 你死了，小橙子怎么办？
1: 那不正好？你把他带走。
2: 你要是真死了，我就去我奶奶家。谁要跟他走啊？他爸又不是我爸。
1: 你有没有良心？这么多年，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
2: 谁求他照顾了？他自己乐意。
0: 我走了以后，你别嫌弃妈了，懂事一点，听到没？

0: 你不要我们了？
1: 不是，我只是想回家里面生活。

0: 了心愿，只为你心跳。哦贝贝贝贝，你让你让你唱啊。
1: 哎，静姐，咱们下了班去唱歌吧。
0: 好呀好呀，哎，行行行行，一起啊。
2: 我就不去了，你们俩唱歌我凑什么热闹？
0: 你可以带上你男朋友呀。
2: 不行，我要回去等我哥。
0: 哎呦喂，不愧是青梅竹马，这才刚回来多久呀，张嘴闭嘴就一句我哥我小哥的，阿莲不要打得太快哦。
1: 又不是亲兄妹，这也太暧昧了吧。李老板，你男朋友不管你吗？
0: 瞎说什么呢，人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好不好？
1: 得了吧你，这种没有血缘的哥哥妹妹，感情纯洁不了哪里去啊。
0: 哎呀，你还是给我泡杯咖啡去吧，快去快去快去。真是在说什么呀。好了好了，别放心里去啊，嘴太紧。
2: 唱的太难听了，都要跑调了。

0: 回来了，这么早？这才4点多你就开始做饭了？
1: 我想着咱们好久没吃饺子了，晚上吃饺子，
0: 跟个妈似的。
2: 你下午是不是下飞机了？
0: 我不知道啊，
2: 你打电话问问呀。
0: 我联系不上他，可能他手机坏了。
2: 别生气啊，回来你收拾他。
0: 你收拾吧，我不了。

0: 飞机可能是晚点了，要不咱们先吃？
1: 没晚点，我查了。
2: 会不会他没赶上飞机啊？
3: 进门的时候学凌霄按门铃敲门的吗？哎，凌霄呢？
0: 没回来。
3: 还没回来？
4: 哎，你说怎么回事？人也联系不上。
2: 子秋，你有没有他新加坡的电话呀？
3: 没有
2: 啊。哎，行吧，你开李晶晶去吧，他从五点等到现在了。
3: 啊？
0: 还不如不回来呢，祸水。
4: 什么叫还不如不回来呀、啊？那什么叫祸水啊？就你的装备师兄最好了，他妈跟你打麻将，他是把钱赢了。
0: 呦呦呦，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呼这么起劲儿，还不让人输了。

0: 我觉得凌霄可能没赶上飞机，
1: 这也是正常现象吧？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什么东西丢，有很多种原因。
2: 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有一趟航班。
1: 嗯，是，明天早上就有一班。
2: 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早点回家，8点要上香。
1: 那你不吃饭了？
2: 不想吃饭，我现在就想吃黄丽塔。
1: 哦，那我去给你买黄丽塔。
2: 啊，不要。哥说了，他大学附近有一家很好的黄丽塔，他要给我买的。我现在只想吃那个。嗯，

0: 过年好。什么过年好？那个，你也看到了，我跟爸都挺好的。我还没有变成富婆，但是可能也快了。我再接再厉啊。对了，爸现在还是单身，我劝他再找一个。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托梦告诉我啊。
1: 别胡说八道。
0: 总之呢，我们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阿姨，我是子秋，我从英国回来了，在国外学的是甜品，回来开了一个咖啡店，生意还行，希望您保佑我生意兴隆。哦，对，您放心，我在家会照顾好李尖尖和爸的。
1: 挺好，挺好啊！冯潇回来，让他也补上。
2: 爸，今天老家的人都来吗？
3: 来呀，当然都来了，老邻居我都请了。
1: 先到咱家面馆坐坐，然后我在百香居订了八桌。
2: 那就是说，二舅妈和老家二婶都来是吧？
3: 啊，
2: 哎呦，也是，只要有凑热闹的机会，他们肯定找起来。
3: 这怎么能叫凑热闹呢？就该来。
0: 怎么二婶也来啊？
2: 烦吧？
0: 哎，老够他们。
4: 哎，别光聊，吃点啊！哎，哎，丁妹，再来点瓜子儿啊！
5: 谢谢哥。
6: 哎呦，你妈妈呀，咱们那小渔村啊，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长得跟仙女似的。哎呀，我还想呢，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后来呀、啊，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哎，你妈找着了没有啊？
0: 啊，没。
6: 哎呀，也是啊、哦，找他回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不管孩子，现在老了要你伺候了就回来，想啥好事儿呢？子秋，你可不能没良心啊，要好好孝敬你爸爸。
0: 好，我知道这事儿，你放心吧。
6: 找对象了没？
0: 啊，没呢。
6: 李坚妹妹怎么样？倒插门多好啊，知根知底的。他呀，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现在呀，女大十八变了。
7: 二婶，我哪里丑？
6: 哦，不丑不丑，就是黑。你刚生下来呀，黑的跟块炭似的。
0: 看照片也不黑呀，这
6: 照片哪看得出来啊？
4: 姐姐。你姥姥叫你呢。
7: 哎，你姥姥。哎呀。

0: 变成大姑娘了。
1: 哎呀，娟娟，那个是你哪个哥哥呀？
2: 那是我小哥子秋。
1: 你小哥哥不是认回他亲爸了吗？听说他们家特别有钱，当时还打着官司呢。哎，怎么就又让他回来了呢？
2: 他跟那边不亲。
3: 那就对了，你爸呀没白疼他。
2: 对对对，
3: 没白疼。
1: 嗯，那你大哥哥呢？
4: 什么大哥哥？
1: 邻居家楼上的儿子，从小在海潮哥家长大的。
4: 连邻居家闲事都管？
1: 管，海潮哥人好。
3: 小姐姐啊，哎，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看你爸为了你都没给你找后妈。你呀、啊、以后得好好孝顺你爸啊，赶紧结婚生个孩子，你让你爸高兴高兴。
2: 这个随缘，这个随缘，这个随缘。外婆来了，我先过去一下啊。
4: 好好好。
5: 外婆，
2: 哎呦，好想你哦！你都两个月没来看我了。嗯，坐坐坐坐坐。哎呀，
6: 舅妈，哎，
2: 舅舅呢？舅舅怎么没来啊？哎，
6: 都来干啥呀？添乱。
2: 添什么乱呀？热闹呀。
7: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这一晃啊，你妈走了也都21年了。嗯，你妈以前多好强一个人啊，那么多人看上她，可她偏偏就看上你爸了，说他人好。你外公当时就不同意，说是人好有啥用啊，开个小面馆起早贪黑的赚点辛苦钱。后来啊还是你外婆保的，说人好最重要啊。哎呦，
8: 你妈可没看错人。
7: 嗯，是没看错啊，现在哪有像她那样的人啊，对谁都好，就是亏待了自己。哎，小尖尖啊，也不是我说，你得赶紧劝你爸再找一个，不然以后你这要是结婚了，留下他一个孤寡老头子，多可怜。
2: 是啊。
9: 外婆，二舅妈，
7: 哎，子秋啊，哎，坐坐坐。子秋啊，嗯，舅妈跟你说个事儿呗。
9: 啊，好啊。
7: 你还记得我们家娇娇吧？
9: 啊。啊，记得记得。
7: 哎，你家娇娇现娇娇现在有男朋友了吧？哎呀，那孩子我不喜欢。
2: 外婆，你眼光好，你见过娇娇男朋友怎么样啊？
8: 都好，子秋挺好的，那孩子啊也很好。
7: 好什么好呀？家里穷的恨不得窗子都四处漏风。
9: 哎，外婆，那个我给你们去拿点吃的哈。
7: 我去看看我爸。外婆，你们先走吧。
2: 你们先坐着。就是啊，为啥？

0: 爸倒是找你呢，一会儿要去百香居吃饭了，你怎么躲这儿来了？哎，
1: 我脸都笑僵了，出来透口气。
0: 忍忍吧，就一天而已。
1: 我还好，哼，你得保重。
0: 我说明明是会影阿姨忌日，你老家那什么二舅妈、二婶，都想跟我卖相亲，神经病吧？以前他们不是总嫌弃我在这儿蹭吃蹭喝的吗？
1: 你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以前他们有多嫌弃你，现在你就有多吃香。
0: 就算是只鹅，也是只公鹅。

0: 是吗？
1: 啊，不行不行，
2: 我舔过了，上面有我的口水，有点恶心。
3: 没事儿，我不嫌你。
2: 感恩。
3: 也不知道凌霄今天能不能搞过来。哎哎，车来了。哎，哎呀，
2: 大姨夫，您开车慢点啊。
3: 哎，林小心头。嗯，
2: 慢点，慢点。
4: 金金，哎，有空带哥哥到家里来玩。
2: 好好好，好的，大爷。
3: 大爷再见。
4: 再见，
2: 拜拜。
3: 慢点啊。
5: 再见，
3: 哎哎哎哎。

0: 安全带。哎，对对，
1: 哎，好，谢谢。哎呀，哎，都送走了吧？
0: 大舅那家没走，说孩子好不容易进城，要去游乐园玩一趟。
2: 不会是要住我房间吧？
0: 怎么可能呢？我给他们订酒店了，但是呢，这孩子呢，得你带着去游乐场啊。就这么定了。琪琪、鹏鹏，哎，快来！
2: 我没定。哎，
0: 姑姑已经答应了啊，她可高兴了。你看，你在这儿都玩了，
2: 追到了，我就带你们去玩。
0: 快逮着他，逮着他，让他给你们买好吃的。
3: 哎，对了，那个明天店里是不是还得营业呢？我还得跟爸回去打扫呢。
0: 对对对对对，赶紧走吧，
3: 赶紧走吧啊！爸，你忙啊，
0: 把孩子看好啊。哎，
2: 你们，哎，这哪儿啊？
4: 游乐场。

0: 阿姨的骨灰不是撒海里了吗？你说我们在这烧，不能受着。
1: 能啊，我爸说了，那都是通的，大江大河大海都一样。
0: 你怎么自己喝上了？爸不是说烧完这也得撒三杯吗？
1: 我知道，我就先替我妈尝尝，一会儿跟她一起喝。
0: 我也尝尝，我还没喝过白酒呢。怎么样？
1: 果然难喝。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0: 少卖弄深沉。
1: 真的，林爸说了，酸甜苦辣呢，先酸甜再苦辣，意思就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先是酸甜比较多一点，接着就是苦辣比较多一点。这酒就是苦辣的味道，只有大人才能喝，也只有大人才知道。
0: 我试着苦辣的颜色，长得会跟白开水差不多。这才有迷惑性啊！你看它。 白白的，平淡无奇的，真像白开水一样。但你喝了一口，能把你眼泪都辣出来。

0: 哎，你没吐啊，雨欣欣。
1: 嗯。
0: 要吐的话跟小薇说一声。
1: 嗯。
2: 没事没事，松手松手，勒死我了。
1: 嗯。小哥。
0: 啊。
1: 安慰我。
0: 你说什么？
1: 老宋，你别走。
0: 走，我再也不走了。明宵要是回不来的话，有小哥呢。
1: 这么大的酒味，你也惯着他。
0: 哎，我看他也没喝多少啊。再说了，谁知道白酒度数那么高？
1: 除了他了，什么都敢喝。下次给他耗子药，他也敢喝。哎，
0: 啊，
3: 干嘛呢？行了，你回去吧，我可以弄他。
0: 哦，我去给他拿个毛巾擦脸擦脚。啊，
3: 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啊？避避嫌行吗？
0: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回去吧。哎。
0: 啊？
1: 凌霄还没联系上啊？
0: 没有啊。
1: 奇怪，怎么也没跟我联系？
0: 连我都没联系，为什么会跟你联系啊？
1: 我能跟你一样吗？
0: 什么意思？
1: 行，回家睡觉吧。回家
0: 睡觉
1: 了啊！
0: 这什么意思？
1: 睡觉吧，睡觉。李尖尖，你躺好了行吗？李尖尖，把衣服换了睡啊。
2: 兄弟们都走了。
3: 嗯，该走都走了，没走就送宾馆休息了。
2: 哎呀，我是真佩服你啊，一个人操持这么一大摊子事儿。
3: 哎，背你这老家的规矩吧，逢一大办，这不21年了吗？就忙这么一回，
2: 赶紧喝点。
3: 你看，你这又能喝了？
2: 特意报备请假了。

0: 哎呦，
1: 你说啊，这日子
0: 一晃，
1: 慧影都走21年了，这日子你是过得吧，这稀里糊涂的，不觉得什么。今天这么一热闹，那猛地冷静下来，心里倒空落落。
2: 咱俩都认识快20年了，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咱俩老了，说我们原来啊，连轴转熬一宿不当回事，睡一觉就补回来了。哎呦，现在不成喽。
1: 对呀，你这上了年纪你就悠着点啊，你要真病了那是给凌霄添麻烦。您这孩子呢，这几年够苦的了。
2: 我跟你说，想当初啊，我就不该让他去新加坡上这个学。
1: 说这还有什么用呢？都过去了。哎，凌霄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事儿啊？啊，
2: 说啊。头天没赶上飞机，啊，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手机坏了，啊，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一听，肯定跟我撒谎啊，那肯定是陈婷又跟凌霄闹，那手机说不定就是他砸的。我跟你说，我真想给陈婷打个电话，我问问他，那原来对孩子不管不顾的，怎么现在就舔着脸就拴着孩子？你说。
0: 哎，应该是凌霄
2: 回来了。
0: 啊，爸，回来了。
3: 哎，进来啊。
0: 我爸。
2: 哎，那个，跟你妈都说好了。
0: 嗯，说好了。我给你煮碗面啊！
3: 你爸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我给干妈上香，现在不晚吧？
0: 不晚不晚，没过12点都行。快去。

这三个孩子都齐齐整整的了，啊！你在那天上，你得保佑他们。

0: 哎，你别着急吧，尖尖和子秋什么时候回去的？
1: 哎呦，这小尖呢，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等你一天，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估计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
2: 哎呦，

0: 啊，慢点儿，
1: 哎。
2: 瞧我这记性，你说，
1: 哎，你看，赶紧走吧，你能记住点什么呀？你，
2: 哎哎，这我好不容易请假了，我能喝一口。
1: 你喝什么？你还好意思喝？你喝，
2: 哎，
1: 这事儿你都不记得，让人小煎蛋卖的，等着等几天了，等着已经。

0: 李尖尖，快出来吃饭了，别磨蹭了。
1: 大哥，就算没有直达的飞机票，你转机用了一天，你也能打个电话回来吧？
2: 我在机场借别人的手机打过了，尖尖和子秋都打了，没人接。
0: 啊，我看到那个特别行政区打来的，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也没接。
1: 你们也太乌龙了吧！

0: 住几天。
1: 是吗？那我怎么一大早看到脸那么臭？
0: 难怪呢，他搬出来就不想被他妈天天打击，一回家腿肚都打颤。林香昨天那么晚回来，他今天一大早就走了，还不知道林香回来呢。
1: 哎呦，还真是。

0: 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雨啊。
1: 暧昧？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在暧昧一会儿了？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林萧啊？
1: 啊，早就知道了。
2: 我是想和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

0: 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时，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2: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3: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4: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得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3: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爆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3: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2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0: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生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

0: 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亲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2: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3: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2: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3: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0: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4: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致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5: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6: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5: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

0: 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一项银牌、一项铜牌、四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四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趁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等等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吗？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凌霄啊？
1: 啊，早就知道了。我是想跟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我的天哪！不会是我吧？
1: 再等会儿。高中时候的学妹，谁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说啊，
1: 是说啊。
0: 李尖尖又怎么了？
1: 我这还在生凌霄的气吧？明明说好的阿姨今日就得回来的。师妹是谁呀？

0: 请问罗师？嗯，你上班啊？嗯，上班。今天不是周日吗？
1: 我要连续上7天班。
0: 哥，你先下去吧，我手机忘拿了。
1: 在你手上。哥，冷静。昨晚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是我没控制好自己。但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什么呀？哥，你清醒一点儿。我们是兄妹啊，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从小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们是一家人。
1: 还不够。
0: 够够的了。
1: 我希望跟你和李爸建立一种从法律上还有公序良俗上都能成为家人的关系。 只有以后我们结婚了，才能是真正的家人。
0: 结什么婚？咱俩怎么可能结婚呢？
1: 你跟郑淑然分手吧。
0: 我不分，我不跟你结婚。

0: 喂，
1: 哎，月亮，你要在家住几天啊？
0: 还没确定。
1: 你们家没什么事儿吧？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哎，你别跟你妈犟嘴啊！你有什么你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行了。
0: 我妈叫我去买菜了，先不说了。
1: 啊，好好好，嗯，拜拜。我们晚上去吃日料吧。
2: 好啊，那就先把东西放工作室啊，吃饭，吃完饭去看电影。
1: 嗯，好呀。哎呀，今天给你挑衣服挑的脚都快走断。
2: 我抱你吧。
1: 啊，不用抱。哎，不能看到他。
2: 哎呀，没人。
1: 哎，对了，这个小明星面膜晚上你拿一盒回家，可以让你的肌肤补补水。
2: 谢谢宝贝。嗯。
1: 今天周日啊，你怎么过来了？
3: 对不起，打扰了。
1: 哎，你没跟人约会吗？
3: 我前几天刚见过。
1: 拜托大姐，谈恋爱不是天天都要黏在一起的吗？
3: 没必要，没必要。
1: 咱们雕塑系的恋爱之诗你没听过吗？
3: 恋爱之诗？什么鬼？
1: 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4: 小哥，今天怎么又没什么人啊？
5: 没什么人，我也不欢迎你。
4: 你怎么还在讨厌我？
5: 我为什么讨厌你？我为什么讨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4: 我不清楚。
5: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来我店里聊胸、聊腰、聊屁股，你觉得我怎么？
4: 现在呢，不是追求以瘦为美吗？我就想知道女生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真实想法。我的新作品想要打破大家的固有审美。
5: 你这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别的我不管，你赶紧跟我分手，小心我到你的工作室把你那些破雕塑全都砸烂了。
4: 李芊芊没跟你说吗？我们俩已经分了。
5: 你们俩分手了？啊，
4: 他对我没感觉，就只能分了。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你也可以去追他了。
5: 什么时候追他关你屁事！
4: 哎，你自己终于发现了啊？
5: 什么意思？
4: 我早就看出来了。作为哥哥呢，一把年纪了，不追女孩子，整天追在妹妹屁股后面忙。
5: 你别跟李芊芊瞎说，滚！
4: 你脾气这么坏，小心把李芊芊吓跑了。
5: 滚啊！哎呀，冯总。

0: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分了就分了呗。
1: 不是难过，我是郁闷。这么快就被甩了，很没有面子。
2: 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草率。
3: 草率吗？
2: 嗯。你看啊，这个地方也不对，天气也晒，在这样的情况下 kiss 很奇怪哎。
3: 奇怪吗？是人奇怪吧，不是天气。
2: 嗯，人也奇怪。你看那边
3: 李千金，咱俩还是做回朋友吧。
2: 为什么？
3: 我们还是适合当朋友，亲来亲去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奇怪
2: 啊。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耶，还没满月耶。
3: 你以为你是坐月子还满月？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一块玩。
2: 可是我们玩的挺好的呀。
3: 我们在一块玩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的一起玩和朋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朋友是喜欢一起玩别的，但恋人是喜欢在一起。
2: 嗯，

0: 你看你，你现在的表情就特别不自然。没有啊。
1: 那在一起玩和在一起的区别，你明白吗？
0: 明白。爸。
1: 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先提出恋爱请求的，所以应该由我来结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做永远不会分手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不是很好吗？
0: 要不，兄弟再给个机会。
1: 不要，
0: 试试你闭上眼睛。
1: 哎，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你别碰我啊！
0: 不是，
1: 碰我，碰我。

0: 这就对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会分手的。
1: 为什么？我很认真的。
0: 这跟认真不认真没有关系啊，你们俩根本就没有那种气场。
1: 气场？
0: 嗯。第一，恋人之间呢，自己是很在意对方眼中的形象的。哎，你看我天天都敷那个小迷糊面膜，为的就是对方能够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我的皮肤美美的。第二呢，谈恋爱的人呢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就算各自回家了呢也要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对方呢跟异性稍微接触那么一点点就会吃醋。这些你有吗？然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些问题。恋人之间呢，那种身体接触虽然会紧张，但是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的。两个人的身体呢就像有一种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了。哎，绝对不会是讨厌跟排斥啊，只要呢他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心幸福，是那种巨大的满意的幸福感。
1: 也有可能是兄妹啊。
0: 我说的是普通身体接触吗？你哥会亲你啊？
2: 学姐，你不是喜欢那个德国骨科的日本电视剧吗？
0: 我那是喜欢德国骨科吗？我是喜欢片寄凉太。
2: 那你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还说想要个那样的小哥哥。
1: 等等，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非常明白，可是结合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德国骨科是什么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片，什么刀片，什么牌子？笑什么？

0: 三小时那边吃任何东西，这两天也流失为主，可能有点不适应。是正常现象。嗯，谢谢你。不客气。
1: 我带您去吃明兰药。喂，你好。是我。哎，我说你能不能去买个新手机啊？联系你一趟太麻烦了，还得转接呢。
2: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李尖尖和安奈斯，我的男朋友分手了。嗨，
2: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挂了啊。嗨，医院新发的工作制服，给你拿过来了。
2: 哦，谢谢。慢点也不用。
1: 一般哥哥都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但你们兄弟俩讨厌的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2: 前男友吧。
1: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带你去一家口味很不错的店。
2: 谢谢，我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啊，这么快，
1: 他答应了吧？没有，他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需要点时间去接受，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是那个秦明月吗？
2: 不是。
1: 哦，我不认识他。
2: 你认识，你还买冰淇淋给他。
1: 不是吧？你妹。
3: 青梅竹马，小两斤。啊，我怎么这么蠢？
4: 哎，西西姐，
3: 别叫我西西姐。

0: 这是谁家的小可怜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
1: 对不起，今天不营业。怎么不回家呀？我不想一个人回家。
0: 怎么，家里有鬼啊？怎么不找你哥呀？
1: 那我还是找鬼。
0: 又不对付呀？你跟你哪个哥呀？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你哥闹什么？
1: 我闹？你不是挺讨厌他们的吗？
0: 这不是你宽宏大量又重新接受了吗？我一个外人还能阻止你们一家团聚啊？再说你那俩哥也基本上把你捧在手心里了，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你们要是吵架，那也是你恃宠而骄。
1: 你这也太有失偏颇了吧你！
0: 我绝对公平公正，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走，带你回家。
2: 你真想出去今天啊？
3: 啊，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
2: 你才龌龊呢！
3: 我是方便照顾他。
2: 你别害羞啊！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发育迟缓，原来你真喜欢他。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
3: 我们俩九年没见过，九年。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对他真的有想法？
2: 也是，毕竟这距离产生的。你说当时我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转眼长那么大。
3: 你的定位还真精确啊，大傻门。滚！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的吗？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哥们是真心的替你高兴。那话怎么说来着？
2: 吾家有儿，初长成啊，老父亲心爱的娃。叫谁是不是？
3: 我是你爸爸。
2: 你打算怎么追他呀？
3: 我要是想清楚了，还用请你吃烧烤？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摊，原来有求于我呀！服务员，一打生蚝，俩大腰子。
4: 好的，您稍等一下。
3: 我用省点。
2: 哎，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
3: 我就是觉得吧，要是我跟李今天结婚了，我们不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你说我跟李今天有这个感情基础，是不是应该会顺利点啊？
2: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俩这个感情基础反而是障碍呢，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怎么办？
3: 哎，那你觉得我喜欢李今天这种想法变态吗？
2: 干嘛说你？好好好，这还是你吗？
3: 怎么一谈到感情这么纯情啊？闭嘴你！
2: 我觉得吧。你至少得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3: 我哪儿不是正常男人了？
2: 我说的是性别意识，你得展现你作为男性的魅力，而不只是一个会做饭买包的哥哥。
3: 啊，
2: 况且啊，这个爱情的产生啊，它是需要一点神秘感的。你看你俩这么熟，我觉得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让李芊芊她自己觉得你跟她的感情还有别的可能性，主动的。
3: 怎么个主
2: 动？我想吃块肉。
3: 你自己没长手啊！
2: 我想吃肉。
3: 来来来，全给你，来吃个够，来来吃个够。
2: 你呀，得做点出格的行为，
3: 比如。滚！出的什么馊主意？赶紧吃完给我滚！

0: 那个，你见过装备前女友吗？
1: 你说的是哪个？
0: 有很多呀。
1: 也没有很多，就那几个。
0: 都什么类型啊？
1: 什么类型都有啊。

0: 的呢？
1: 你这样的谁都可以吧？
0: 笑彪还懂什么？有时候长得越是好看越没有人追，因为别人都觉得你肯定有很多人追。
2: 那你的学长说你没人追比较好。
0: 照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方式谈恋爱，迟早被甩，明白吗？

0: 今天呢？芊芊，
1: 明天记得去复查。
2: 西西姐说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去复查的。

0: 就晚回来一天，没赶上你妈忌日，这么急着？你哥焦虑症这么严重，再回来
1: 哎呀，关我什么事啊？
0: 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儿。

0: 你站这儿干什么？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我昨天在冰箱里放了半个西瓜。
1: 今天你想了一天了，想好了。嗯，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戚和爱情给混淆了。
0: 我不是你，明明只是朋友，却非要凑到一起谈恋爱。
1: 你难扯我干什么？不是，你仔细想想啊，这些年你都在你妈的身边生活，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对我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然后你又回了一趟新加坡，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喜欢我了？而且你本来你就焦虑，是不是因为
0: 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过。
1: 我以后会娶你。
0: 你不是闹着玩呢吗？
1: 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

0: 林叔好。
1: 你李叔呢？
2: 李叔，林叔找你。
1: 哎，海潮。
3: 哎，你等会儿，我这马上收拾完了。
1: 哎，我就一句话，说完我还得给村里值班呢，快点啊。
4: 什么事？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贺梅吗？
3: 啊。
1: 哎呦，我以为多难找呢，找朋友一打听，人早回来了，回来两年了，开了家美容院。哎，我就奇了怪了，这怎么当妈呢？回来两年，都不过来跟你打听打听儿子怎么样？嘿，来，待会儿地址啊，我发你手机上啊，走了。
3: 啊。

0: 你今天就爱吃那些垃圾食品，他肯定又是去吃那个什么炸糖年糕去了。
1: 还不是你惯他，老给他做蛋糕吃。
0: 我减糖了好吗？哎，我昨天晚上起夜，看你又没睡着，是不是回去一趟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李晶晶和你都觉得我受刺激了？
0: 我们了解你妈呗。你说你手机摔坏了又联系不上，买好了回来的票有没有能回来？我们怎么想的都觉得你回来这趟特别不容易，所以你到底怎么跟你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她接受不了，后来就同意了，同意回来了。
0: 就这么同意了？该不会你回来你妈就自杀了吧？
1: 你妈才自杀。
0: 我妈可没自杀，她活得活蹦乱跳。
1: 你见过你妈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2: 这种人生命力顽强，
0: 对吧？他肯定到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
1: 也不知道你妈在哪儿，可能都结婚了，给你生了个弟弟妹妹。

0: 您好，
1: 您好。
0: 叔叔，我们这儿不接待男客。
1: 我不美容，我就想问一下呀，你们老板是不是叫贺梅？
0: 对，我们老板还没来。贺总，这位叔叔找您。

0: 儿子几岁了？4岁，在上幼儿园。
1: 哎呦，4岁，正好玩的时候。哎呀，你说你这回来开个幼儿园，开个美容院，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0: 没这个必要吧？我们俩又没什么关系。
1: 啊，我真的突然来找你，可能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一声，子秋从国外回来了，不早了，而且开了个咖啡厅，生意特好。哎呦，你是没见着他，哎呀，现在大小伙子了，那个儿跟我差不多高，而且那待人接物啊，哎呀，那可周到了。恭喜你。 上次回来的事儿，我没跟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还给我钱这事儿，我是不是能告诉他？随便，你决定。就这事儿。啊。不是，慧梅，你。
0: 知道你心里还是疼子秋的，你当初丢下他肯定是因为有你自己的难处，而且子秋对当年的事那是有心结的，他就是嘴上不说，我就是想帮孩子把这心结打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见孩子一面。李海潮，你这人做好人做得像有病一样。 要是换了别人，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呢。我这不是都为了孩子吗？你不是也为了孩子吗？李海潮，我劝你一句，别总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烂好人。我走。 是为了我自己，我回来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后大街上碰到，就当不认识吧。

0: 老板，咱们的阿拉比卡豆快用完了。
1: 啊。
0: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手冲咖啡也要再准备些。
1: 好，我知道。这停电了。
0: 电卡没电了吧？
2: 备用电卡呢？
0: 在收银台下的柜子里。
1: 赶紧拿着充上。
3: 是停电了吗？
4: 好像是吧。
1: 先把这备用卡充。
4: 小哥。
5: 哎，来了。
1: 你这来了也不到后厨跟我说一声。
4: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1: 那行，那你们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

0: 请坐啊。
1: 好，
2: 我这还有蛋糕在那烤箱呢，我先去忙了。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客气。
3: 我小哥怎么对你态度变好了？
0: 以你为坐标，咱俩下降到好朋友的位置了，他对我态度当然变好了。
3: 你告诉他们分手的事情了？
0: 你没说呀。
3: 我的初恋还没满月呢就被甩了，多丢人啊！我本来想说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才告诉他们说我们俩不太合适什么的。你
0: 小朋友，你还挺虚荣的呀。
3: 我丢脸吗？我初恋呢？
0: 别，咱俩一点谈恋爱该干的事都没干啊，咱们之前那段作废，否则的话我丢脸。
3: 你彻底否定了我。
0: 不然呢？你看啊，咱们俩现在做的事儿跟我们之前所谓谈恋爱一起做的事儿有区别吗？
3: 也是，
0: 是吧？
3: 小哥，
2: 我在表奶油花呢，过来。要不要试试？
3: 我不会。
2: 没事，我教你啊。来，你看啊，右手抓住这个奶油袋，这是推奶油的，慢点。左手呢，扶住。
0: 哎，反了。
2: 对，这边挤，然后往外拖。哦。再来一个。
3: 小哥。
2: 嗯。
3: 哥有没有跟你说啊？
2: 说什么？
3: 说他是怎么跟他妈说的。
2: 哦，说了，说是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就突然想通了。
3: 不太可能吧？
2: 啊，
3: 以我对陈明阿姨的了解，她就是那种一定要达到目的的人啊。哥是不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2: 你自己怎么不问他呀？
3: 这不是我们在聊天吗？而且你们都是男生，还住在一起，肯定什么都说的呀。
2: 哦，你从小不就是和凌霄最亲吗？啊，整天哥哥哥呀，说个不停的。
3: 没有，这个没有，我绝对是对你们两个一视同仁。
2: 哦，没有啊。
3: 嗯，
2: 我小时候刚来那会儿啊，你总是趁我和爸不在的时候，把我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面，从小区门口那个高坡上推下去。你看凌霄，把你自己摘的核桃扔到楼梯底下去，你都不生气。
3: 哎呦，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
2: 反正啊，你就是从小最喜欢凌霄。
3: 那主要是陈婷阿姨就没有做我后妈，但是贺梅阿姨差点就做了我后妈呀。哼。哎，好啦好啦。

0: 小哥，快快快，你救救他！我错了，哎呀，你快救救他！
1: 啊，这也没法救了呀，这属于抹，没事，重新抹一下吧。
0: 要不小哥，你把这个蛋糕给我带回家吧，今天我回爸家住的。
1: 回爸家？
0: 嗯。
1: 什么事儿吗？
0: 我多陪陪他嘛。
1: 没事，我今天晚上也回爸家，正好有事跟他商量。
0: 那正好啊，你就帮我带回去了，我就不用再回来一趟。一会儿我跟然去看个画展。
1: 哦，行。哦，对了，多喝水啊，小心中暑。
0: 明白。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看吧，
3: 抓着这个辫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可能在这儿。
4: 它该往浅滩的位置走了。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
2: 儿。嗯，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4: 是的。
5: 但在三月17号吧，就开始还要飞过来。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今天就又发喷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

0: 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1: 外面在这边看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笔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从这儿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是不是？
1: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串一串，
1: 上面竖着几条丝。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怎么铺下去，怎么弄呢？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
3: 啊！
1: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有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缺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这个舒适车台啊，台水就好，改咱的嘎的全部会烧一些，加血槽，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就血槽就是掉这个槽的时候费劲。
3: 这个槽就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3: 今年再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新家。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今天弄的去柴里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今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扎里面就像这个大粗棍子，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一个大叉面，下一步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吊吊草就给他筑巢？臭了它掉不动，自己趟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觉全国它选这么多，就选这么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

0: 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边看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我也要发现这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驮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黑脸琵鹭，它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直慢走，它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水是毛上皮子磨花了。嗯，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怎么抖，它就是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边，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来啊？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鳝鱼，什么都有。
4: 我们的石层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个地方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一脚也瘸了，
7: 对，
6: 脚也瘸了。
7: 是吗？
8: 你看，就在随着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6: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8: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弄不好，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9: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退也不行，叫他。现在这无人机退他，啊，跑一溜溜，你也没。

0: 脏的。
1: 哎呀，那就当草脏脏，往边儿干一干，你说。
2: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3: 我的右翼，他的左翼，咱俩就是，
4: 那咱
3: 得先放这家伙了。
4: 对，
3: 工地也慢点啊，就是随时间。你别说，这东西正能围住他，
4: 能围住他。
3: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4: 啊，对呀、
3: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1: 现在拿那个进没进去？
5: 进去了。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哥，你扯那头拖了，就那头给大哥，那头给大哥。
6: 你给我后
5: 扯嘛，扯。你那头大哥呀，你给人扯了拖了，操！
6: 你顶着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7: 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6: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8: 慢点，大哥。
1: 哎呀，太顺了。其实咱要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8: 哎呦，好了。
6: 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1: 哎妈，这机子破了，亮感染了。治一下。
6: 这是个大供，供从嘴上能看的，粗差，我的嘴细的，
1: 拔不
6: 出，这挺圆满的。
2: 秋水缠天，现在终于到了飞廉一路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9: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1: 我们会精心饲养，
10: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野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啊，这个
2: 开了，
1: 你等会儿啊！
0: 看不着，赶紧失手。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
1: 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俩有个棱子，能不能刮网？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去。
0: 你让他那边停，你让那边停，拽拽拽，停！
2: 哎
0: 哎，
3: 怎么有事儿？
1: 干啥呀？你这是网子不抽回来了吗？
0: 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呢，
4: 正走呢现在，
2: 走他走呢吗？走不歇，
3: 这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你来了，来，
3: 一二
2: 一二，走吧。
1: 兵不是没事，他在家看呢，兵睡了就完了，哥，
0: 完、
1: 啊、
0: 了。
4: 过去估计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4: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0: 给你拽拽，你拽我吧。
3: 啊，
0: 拽去，
1: 拽，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2: 行。
0: 哎，等会儿哥，等会儿哥，这上冰了吗？
1: 这不行，慢
0: 点，动不起来。
4: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0: 拽，给我拽就完事
1: 儿，拽，
0: 拽，
1: 拽，
0: 拽，
1: 拽，
0: 拽，
1: 拽，
0: 拽，
1: 拽，
2: 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
1: 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伙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那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着。
5: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把这俩人给他干住了。快来！
3: 好，
0: 出发！来，第一个汉子过来，来，下来了，来，去，快，走着，去，快。
5: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5: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跟过年都回来了。
1: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0: 还还找你。
1: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出来一天，大伙儿都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1: 不图一大富大贵，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

0: 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0: 效果
1: 好，
0: 会更
1: 而
0: 好。
1: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1: 对，
0: 是啊？
1: 这
0: 就
1: 是国。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

0: 家长来说哈，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我好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
1: 哦，
0: 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呀、
1: 白。
0: 啊，嗯，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
1: 啊。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

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是 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

0: 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数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啊，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间质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
1: 对，
0: 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
1: 确
0: 脑
1: 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 才使得这些病毒它的它那个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

0: 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两世。
1: 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2: 这都是那些白宫中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的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们所引起的。以我的推测，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
1: 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主宰中国？
2: 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

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又走回了原来的起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
1: 听过，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呀？
0: 没什么，我瞎唱的。
1: 瞎唱，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了吧？
0: 对，父亲，是有好消息，有好消息。
1: 坐下说，坐下说，
0: 来。父亲，您发表的声明得到了美国众多议员的赞同，他们已经联合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严惩中国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1: 美国的态度是意料中的事，这得感谢他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的大忙。
0: 是，父亲。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快说！
0: 你用援华拨款购买的武器和军火，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1: 现在，中共与苏联打得火热，与他美国对立起来了，那么美国就自然会把先进的武器送到台湾来。
0: 是，
1: 不过金国。你得记住啊，美国绝不是在单纯的保护台湾。
0: 父亲，其实这也是一种平衡。不过，如此下去，那台湾最后会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1: 既然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平衡，那么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美国人还会再做选择，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所为。中共不是刚刚占领了上海吗？能让他毛泽东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吗？
0: 我明白了。
1: 好了，静儿。去忙吧。

0: 美国人不是一向标榜门户开放吗？啊，时下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和台湾一小块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被美国人用军舰和大炮给封锁起来了吧？
1: 美国人企图以这种方式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我们调整其政治路线，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0: 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哦，
1: 文白兄的意思是，我们要亲苏，又要亲美，二者并重。
3: 对呀，当今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争霸，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强都想争取的对象。

0: 我们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1: 文白兄啊，参加政协会议的很多民主人士也都赞成你的主张吧？
0: 我和张兰老交流过，他也是这个意见。主席啊，恩来，全国解放后很快就要搞经济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单靠我们自己显然不够啊，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也不够。我想最好向美英等发达的西方国家争取，单单依靠任何一国都不行。我的话直啊，可能和你们的意见相左了，还请主席见谅啊。
1: 文白兄多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好朋友之间就是要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另外啊，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间贸易往来有无相通，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应当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包括英美，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盲目的排外。
1: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眼下的中国，还不适宜啊。文白兄，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问题，我准备跟你辩论100年。
0: 主席真是个痛快人啊！我也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1: 现在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开放。面对一个即将崛起的新中国，美国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中国进行平等的交往。他把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就在刚才，陈毅同志从上海发来电报，国民党的海空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上海及沿海我军控制的港口进行封锁，造成我们严重的经济及民生损失啊。
0: 有这种事儿？你们打算如何应付？
1: 我们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进行联合反击之外，别无选择。文白兄，你说呢？

0: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接生国际的统一战线。正是这样，一面倒是孙中山40年革命经验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交给我们，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面倒。提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砌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援助，就是苏联的援助。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去这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0: 量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堕落的材料，说明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是蒋介石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1: 无耻！这是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遭受的国耻。父亲，这笔之苏俄侵害我国，置我死命之毒计更恶也。
2: 父亲，夫人在美国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吗？让他们不要把这个文稿发表出来，怎么现在也……
1: 马上给夫人打电报，让她立即回来，一分钟也不要待在那个龌龊之地。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3: 杜鲁门和艾奇学院为了给他们错误的对华政策做辩解，把责任一股脑的推到蒋介石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虚弱和无能。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亲性命。
3: 不过艾希勋这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对自由派民主人士还是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的。
1: 原来我准备写篇文章回应他，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别了，司徒雷登。

0: 《老斯图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夜雨离开南京。
1: 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阿月，你最近不是忙得很吗？怎么有空今天回家？
2: 我特意来帮周副主席给爸爸送份文件。
3: 爸，哎，您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的白皮书啊？
4: 啊，这几篇批判白皮书的文章啊，一看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辛辣平实，里透纸背。
2: 爸，哎，这份文件是周副主席亲自起草的，即将在新一届政协会议中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七章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周副主席说一定要请您亲自过目，他要听听您的意见。我给您读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致力于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1: 小琪啊，吃了2个月的洋面包，肯定是吃腻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纯正的家乡菜啊，你尝尝这腊肉有没有你们花明楼的味道
3: 啊？哎呦，好香啊！
1: 哎。来来，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中国有句俗话，酒要满，茶要浅，心要诚啊。
2: 是。
1: 哎，恩来啊，我们三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啊？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
4: 少奇啊，
2: 啊，
4: 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
2: 是啊，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
5: 少奇同志啊，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
2: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3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啊，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啊，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这么热情过。
1: 斯大林同志啊，事先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农民领袖，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
2: 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斯大林曾经几次跟我表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他是不是妨碍和扰乱了我们，他为此呢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还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是真正的胜利者。
1: 好啊。为斯大林同志这句话，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咱们干了这一杯。
2: 来，主席，来，老总，
5: 来，干。少奇同志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什么态度？
2: 他是很支持的。主席啊，我回国之前呢，斯大林同志还特意询问了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
5: 弼时同志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正在医院里治疗呢。
1: 少奇啊，
2: 啊，
1: 关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同志是持什么态度啊？
2: 这个问题呢，他专门和我谈过，他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条约怎么修改，还是重新修订，他说要等主席访苏的时候再亲自面谈。

0: 哎，如此说来，斯大林同志还是欢迎我去苏联访问的。<笑>父亲，您在看什么？
1: 军国，如果我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
0: 我是说，万一，那么如何来阻止他毛泽东攻打台湾？从目前看，只有依靠美国。可是美国已经宣布了，不再支持咱们。
1: 王阳明说过：“死心不动，随机而动。”你看，这是。 中国、苏联，这是东欧诸国。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阵营即将形成了。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尤其是他美国最为担心的。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菲律宾、韩国。
2: 那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蒋中正才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先驱者。
1: 林老啊，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共同纲领中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
2: 任老爷，其言也真呐。如果润直愿意听，那我就直言直谏了。
1: 啊，谢谢。恩来对我说过。 您对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2: 主席，我爸爸已经修正过他的观点了。是吗？我跟文白兄说过，外交这件事啊，要辩论100年。<笑>
1: 林老先生怎么就放弃了？
2: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做了一辈子外交，甚至干外交的人。 必须务实，可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不会彻底放弃国民党政权的，所以中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呀。正如主席说的，一边倒，这个我理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林老所言甚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可谓是一穷二白，未来的建设发展困难重重，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啊。如果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是好事。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但是被斯图雷登拒绝了。
2: 所以，问题不在我们这边。其实，司徒先生还是很爱中国的，但是作为大使，他就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带信给我，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如果中国政府放弃外交一边倒，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上亿美元的援助。
1: 斯图雷登也让陈明书将军转达过同样的意思。恕我直言，美国人照旧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
3: 那是要肚子痛的哟，啊！主席，这话也不全对。古人说的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没说吃下去会肚子疼啊。
1: 小亮，嗟来之食一般都不太卫生啊，吃下去很可能肚子要痛的。<笑>
2: 不过，忍之啊，我还是有一个顾虑，
1: 请讲。
2: 当前，美蒋都在宣传中国一边倒的外交。

0: 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的亚洲的代理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担心呐。一边倒，会不会使我们丧失独立，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啊？
1: 爸，
2: 林老先生本人也有这个顾虑吧？
3: 不错。
0: 所以，我希望润之能够当着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无数知识人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 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不能操纵中国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毛泽东就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那些九泉之下牺牲的革命先烈。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毛泽东真的建国了，共产党真的掌握政权了。

0: 父亲，刚刚得到消息，孙夫人、张澜、李济深、陈树通、黄炎培，还有张治中将军，他们已经同意参加中共在北平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1: 可耻！父亲。

0: 父亲，他毛泽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他并未把握时机。我们还有几十个邦交国，让他们认可毛泽东，可没那么容易。外交上折冲尊祖，他们不懂。
1: 这次国旗的征集活动更收到了3920件作品，2992幅图案。
0: 哦，
1: 其中大多数人看好这个大五角星的图案。
0: 哦，这三条横杠代表什么呀？
1: 长江、黄河和珠江。
0: 哈哈，用三条横杠来代表河流，恐怕不太妥当吧？啊，
1: 文白先生和您的意见相同，他也倾向于这面五星红旗的图案。
0: 哦，他的理由呢？
1: 红色象征革命，这个大五角星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星围绕着大五角星旁边，代表着我们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0: 我觉得文白先生说的有道理，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我们即将缔造的新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克服千难万险，是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还要有一个拿得出手、让人眼前一亮的国旗啊。
1: 是啊，那我们就以这面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0: 哎，再征求一下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啊，这是件大事，咱可不能搞一言堂啊。
1: 主席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开国大典的时间由10月1日上午10点改为下午3点。
0: 好，
2: 总裁，一切都准备好了，10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何时起飞，请您指示。总裁，共产党往开国大典放在了下午，从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北平就平安无事。他们打错了算盘，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决心背水一战。
3: 父亲，总裁，下令吧。总裁。

0: 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换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海鸟去入东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0: 佳强啊，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吗？
1: 我记得是在长征刚开始不久。
0: 嗯，就是刚刚打完了湘江之战，你和博古李德大吵了一架，到我这里发牢骚，咱们两个是借酒消愁啊。
1: 我想起来了，从那次谈话以后啊，我才渐渐地了解了主席。
0: 在那之前，你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我呢，也就是一个山沟沟里不懂马列的土包子。咱们彼此都是有些成见。那次谈话之后，洛甫也加入进来。侯场会议、黎平会议，后来有了遵义会议，啊，把左倾机会主义者赶下了台。
2: 说来惭愧啊，刚回国的时候啊，我总是高高在上，也犯了不少错误。
0: 哎，人非圣贤，谁能一贯正确？我不是也犯过错误吗？我在党的七大上说过，王稼祥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巨大贡献的。
2: 主席过奖了，
1: 过奖了。
0: 哎，稼祥，当年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15年以后，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呀。
2: 长征那会儿啊，净想着怎么生存下来了，至于胜利嘛，那好像都是下一代的事儿了。
0: 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活着看到胜利的这一天。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不能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好，

0: 你怎么不睡会儿啊？
1: 义父、铁棒也没来吗？
0: 没有。
1: 不管多晚，

0: 哎呀，朱老总，
1: 哦，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少奇啊，
2: 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吧？睡不着是吧？想问问恩来消息。
0: 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没有。少奇啊，
2: 嗯，
1: 想起来当年我们闹革命，就是希望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想不到这个理想在我们的手里实现了。闭上眼睛，真有做梦的感觉。
0: 是啊，但是老总啊，跟你说句心里话，新中国呢咱们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我担心世界各国能不能承认我们。
3: 老总，少奇啊，你们别在这儿等了，主席和驾祥在亭子那边呢，咱们也过去吧。
1: 啊，主席还没睡？
3: 没睡呢。
1: 你看看，我还考虑他累了一天，别去打扰他，结果他还没睡。
3: 那好，
1: 咱们走吧。
0: 走。

0: 主席啊，
1: 恩来，
0: 别等了，回去睡会儿吧。
2: 斯大林还没来消息啊？
0: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给我们回电。
2: 斯大林不是承诺过吗？我们新中国一宣布成立，他就承认我们。
1: 恩来，主席啊，苏联跟我们有6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他们的早晨，可能还没上班呢。
0: 主席，先回去睡会儿，我回去躺。
2: 睡？我睡得着吗？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开国大典是我们开考的第一道考题呀。
3: 时间怎么样？这道题我们考的还不错嘛。
2: 老总啊，你说这话为时过早啊。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并不等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呀。这就好比我们写了答卷，老师还没有给分数啊。
4: 主席啊，你别太着急啊。我上次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曾明确表态，只要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他就承认我们。
0: 天快亮了，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会儿，有什么事情我立即通知你们。
3: 休息？恐怕今天晚上谁都睡不着。
2: 啊，
3: 主席啊，你这不是有酒吗？我和少奇过来就是陪你喝酒的。
5: 行，
3: 来吧。
5: 行行行，
3: 哎，来。
6: 父亲，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就取消了轰炸北平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7: 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炸死了几个中共的高级将领，接下来

0: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就会一边倒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天下者不代表着他不失天下。当年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没过多久不就让给了袁世凯吗？而你父亲我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可也就做了一年不到就让位给他李宗仁了。世间万物，得之不易，失之必易，这是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何况他毛泽东虽然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国大典，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能承认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1: 我明白了，父亲，您考虑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您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0: 史斯大林打来的吗？
1: 不是。
2: 那是哪个国家打来的？
1: 是苏联外交部打来的。
3: 电报上怎么说？
0: 啊，念来听听。
1: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0: 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呐、
4: 啊！主席啊，这一下你的心可以放在肚子里了吧？苏联老大哥一带头，我们很快就能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
0: 哎，老总说的对呀、啊，恩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跟苏联建交这一个契机，在国际上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不需要外交谈判，马上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帝国主义越是怕我们站起来想孤立我们，我们越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一看。
5: 本来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的遴选啊，你得赶紧落实下来。
4: 首任大使啊，一定要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6: 是啊，而且啊，还要是一位特别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啊。本来你说呢？
2: 大家的建议都很好，这个人选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考虑好了。
4: 谁呀、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
4: 嘉祥。
2: 对，嘉祥是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兼任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4: 好，走了，祝贺嘉祥。
5: 谢谢。主席啊，本来你们大家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嘉祥，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派往国外的大使，又是第一位驻苏联的大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将由他亲手升起。你了不起啊。过去旧中国办外交是看着洋人的脸色办事，跪着办外交，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了。

0: 不行，自从苏联宣布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相继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朝鲜、波兰，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都先后提出来跟中共建交。这些。 都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上，我们得罪了苏联，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既然是种子，那就会发芽开花。
1: 可是总裁，照现下的局势发展下去，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联合国。
0: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起作用的是美、英、法。他苏联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还欠些火候。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父亲，美国已经发表声明了，宣布中华民国。
2: 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很好，盛世也有炎凉事，何况风云变幻中。哥，你知道吗？这栋建筑可是我的。
3: 你说说，
2: 这栋建筑可是当年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威廉二世，耗巨资打造的。后来啊。 这里啊，成了晚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所。辛亥革命之后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啊，也把外交部设了过来。我真的觉得，咱们新中国的外交部设在这里啊，真的是很有意义。你说的一点没错啊。总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凡是在他的任期之内，绝不允许我们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依我看，新中国的外交部。 建立在这个前清朝的外交旧址上意义不一样，在这里上班，你不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跟使命感吗？哎，
3: 看来啊，还是领导有高度啊！
2: 哎，你这臭小子，从国民党那儿学来的油嘴滑舌，这臭毛病能不能改改？行行行行，我改还不行吗？我先进去啊。

0: 哎，你可是咱外交部唯一的女司长啊，这活儿你能干啊？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1: 让我来干吧。
2: 不用了。
0: 曹老爷，哎，我说您就别擦玻璃了，是不是？您这双手啊，写文章还行，
1: 您要擦玻璃，这玻璃啊，正好还让我来擦。
0: 对，你说的对，你是咱们外交部的新人，得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1: 咱们替替你龚大姐，
0: 没问题啊，快点啊！哎呦，
3: 行了，你就别欺负人家子枫了，这点活我还是干得了的。
0: 你看看，大爷，还是我龚大姐心疼的。弄弄清楚，你好，扣钱。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0: 不用自爆，我自己来就可以。没事没事，真的不用。姐，姐，你怎么来了？
1: 特务，
0: 你走开，走远一点。
2: 你谁？你怎么打人呢你？
1: 姓何的，我告诉你啊，离我姐远一点。
0: 狗特务，
1: 你
2: 骂谁狗特务了？
1: 骂的就是你啊！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欺负我姐的。
0: 在重庆的时候还敢到家里来威胁我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什么燕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小燕子，哎，你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还投过你呢。少在这跟我套近乎。姐，我们走啊，离这种人远一点。狗特务！
0: 燕子，你听我说，燕子。
2: 燕子，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上这儿来闹什么呀？
0: 姐，我是来报到的。报到？正来外交部上班了。
2: 对呀，你看你跟爸都不肯帮我，让我只有自己报名参加应聘考试了。我笔试、面试考都是第一，他们一下就录取我了。这么厉害呢？嗯。<笑>我可提醒你啊，外交部可跟其他单位不一样。你要是真到这儿来工作，心里必须好好改改，知道吗？刚才那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做。
1: 刚才我那是为你打抱不平，你忘了吗？他当初怎么欺负你的？行了，事都过去了，啊，就奇了怪了，像他这样的国民党特务是怎么混进这么重要的部门的？什么国民党特务？他一直是咱们自己人。
3: 中共。 在北平建立了所谓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的外交，他已经指派了周恩来兼任了外交部长。解放同志，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中共已经和苏联等七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嗯，我们与中共之间的较量。 在正面战场上，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今后，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才刚刚开始。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赢回来。
4: 请解放同志指示。
5: 总理，这是我们刚收拾出来的部长办公室，您看看怎么样？
4: 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吗？要因陋就简，怎么搞得这么奢华呀？啊，总理，这屋里的摆设都是旧利用，我们没有添置一件新的家具。这红木家具都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留下来的。是啊，总理，咱们外交部不同于其他的部门，咱们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在某种程度来说。
6: 这代表咱们国家的颜面，咱也不能搞得太寒酸了，是不是？
4: 何子峰，
6: 就你会说话。
4: 我可告诉你们，在我任外交部长期间，绝对不允许盖外交部大楼，不准增加更多的房间和办公用具，
6: 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记住没有啊？
4: 记住了，记住了，总理。
6: 这是咱们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您过过目。哎呀，这全世界有将近200多个国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就200多。 我们要尽快地选拔一批人才，充实到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有站稳立场的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选择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从事外交。
4: 总理说的的确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吧，虽
0: 虽然忠实可靠，但确实能力有限，我真的是觉得不太适合在我们外交部门工作。
1: 子枫，
0: 总理，我这开个玩笑。我那边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总理。
2: 林曼啊，你是不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开一个成立大会？我呢和大家也认识认识。
1: 好，总理，我这就去办。

0: 同志们，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今天正式成立了。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
1: 今天我在讲话之前呢，我首先要指出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我是外交部长啊，我到外交部来上任，你们应该叫我周外长，而不应该叫我周总理嘛。<笑>我们外交部有好多是我的。 老相识了，当然还有很多新面孔，我们第一次见面。下面我就开始点名。头一位是王稼祥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已经去莫斯科赴任了，前两天刚刚举行了开馆升旗的仪式。 第二位，李克农副部长。早在3年前啊，克农副部长在北平军调处任秘书长的时候，就在军统特务的监视下从事外事工作，可以说是老外交。 张汉夫副部长正在上海赶来的路上，张副部长留过美，留过苏，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了，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呢，就在香港从事外事活动。天津刚刚解放，他就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 上海刚刚解放，又被中央派去上海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回国后就在杨虎城将军身边从事统战工作。 后来又到重庆、南京，在中央办事处从事外事工作。中央成立外事组后，任外事组的副组长。亚洲司司长沈銮先，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可是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夏衍，如雷贯耳吧。<笑> 我想啊，你们大家一定看过他的电影。夏衍同志现在呢，还在任上海宣传部部长。亚洲司司长一职呢，暂由乔冠华同志担任。冠华，你家是五代秀才吧？
2: 祖父以上几代都是。
1: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断档了，不过不是我父亲，他不努力啊，是这个科举考试停了。哎，所以我们的乔老爷很会读书啊，先在清华攻读黑格尔的哲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苦读康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 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笑>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有，
3: 总理，我们情报司的副科长蒲寿昌同志，就是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
1: 想不到啊，我们外交部是人才济济呀！小蒲同志啊，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
4: 报告总理，我是江苏无。

0: 西人，啊，1925年生的，
1: 江浙出才子啊。小普啊，你的外语一定很好吧？将来你在外交部工作，那一定有用武之地啊。
0: 报告总理，我的英语马马虎虎啊。
1: 哎，龚鹏同志，你先不要坐。龚鹏同志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乔冠华的夫人。龚鹏同志是我们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啊，早在抗日时期呢，在重庆就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讲啊，是一位集风采、气度、学识兼并的外交人才啊。
2: 总理，您太过奖了。
1: 我讲的是事实。当时啊，你在重庆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呀。请坐。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位女司长，龚普生同志，她就是龚鹏同志的姐姐。董月谦同志，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国际司司长，他是北大毕业啊，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担任过白求恩的翻译。柯伯年同志，美洲澳洲司司长，曾经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
3: 你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照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里边不少人在以前跟你们有过交往，和你们都打过交道，相互较量过。我记得你们都一直在跟我说，这些人怎么怎么土，他们没有一个是你们瞧得起的。可是最后事实如何呢？在跟他们的较量之中，你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对手。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百里挑一的精英，是人中之龙凤，今后你们与他们的较量一定是激烈和残酷的。
1: 近百年来啊，无论是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无一例外都是惧怕帝国主义的，都是跪在地下办外交。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如今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不惧怕困难，争取主动，任何时候都要有必胜的信心。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一样，所不同的是军事是武章，而我们外交呢，打的是文章。记住，你们每一位都是不穿军装的战士，所以你们要有严格的组织警醒啊。将来你们无论在国内接待外宾，还是出国工作，你们说的每句话，办的每件事，

0: 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再重申一下，外交5小时。今天在我来外交部之前，毛主席叫我到他那里去，他让我带他送给我们外交部一件礼物。大家看见了，毛主席把这件礼物送给我们外交部，意义十分的深远呐。在这个蔚蓝的地球上，生存着200个不同民族的国家，本来我们大家可以共同享受着和平的阳光，互助互惠，平等相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有很多国家在殖民主义铁蹄下生活，有的国家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还有的国家在贫穷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这个广袤的世界对我们是舞台，也是战场，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挑战。目前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屈指可数，对我们不了解正在观望的国家占了大多数啊，还有一些敌视我们，随时都想把我们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广交朋友，让五星红旗一面一面的插遍全世界。
1: Darling，
2: 啊，
1: 我们该去做礼拜了。
2: 夫人，稍等一下。
1: 走啦。
2: 好好好。夫人，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的心啊，真的很焦虑。
1: 我这不回来了吗？
2: 你回来，我就安定多了。
1: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与我1943年赴美相比，美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几乎是180度的转变。
2: 夫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别在乎，其实他美国啊，也就是看我们大势已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向共产党献媚罢了啊。
1: 这不是献媚，这是害怕。
2: 说说。
1: 从这点来看，美国政府的信仰是和我们一致的。他们十分惧怕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所以啊，我们要始终高举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他们才不会抛弃我们。达林，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振作起来，努力维护国府外交的生存空间。
2: 夫人所言极是，走
1: 走，
2: 做礼拜。
3: 怎么是你啊？
4: 回来。
5: 那么远的路，这时间你能赶得上吗？
4: 哎呦，你怎么来了呀？

0: 燕子，你差不多就行了。好歹呢，我也是差点当你姐夫的，别没事老是不依不饶，行吗？
1: 哎，你还真好意思提呀、啊？你还好意思说当我姐夫这事儿？当初你一句话都不留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知道我姐有多难过、多伤心吗？我们都还当你死了呢。你倒好，在重庆你又出现了，还是个特务。反正你把我姐害惨了，我就不依不饶，怎么了？我还偏就不依不饶了？
2: 这还没完没了了，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事情我没法跟你姐说。
1: 是，您是有重任在身。但你既然知道你有那么重的使命，你就别招惹我姐啊！你差点没把她害死，你知道吗？她当初为了你，她都……
0: 她都什么？
2: 说呀！
1: 反正，你这个人就是在感情上极度自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

0: 更大担当和作为。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3: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1: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措施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3: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

0: 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的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1: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 1655.07 米，起爆修复路面 49,261.58 平方米，整修检查井及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是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1: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两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3: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生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亲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5: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6: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5: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6: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4: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7: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

0: 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

0: 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1: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0: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龚司长，你看我贴的好看吗？
1: 嗯，好看。这每一颗红五星，就像是别在祖宗母亲胸前的勋章。
2: 龚司长，没想到啊，原来您还是一位女诗人。我相信早晚有一天，这面地图上一定会贴满我们的五星红旗。
3: 现在有一个情况，四爷已经解放了光宗，现在正在深圳进京。他们请示啊，要不要一鼓作气跨过深圳河，收复香港？
4: 我看不用着急。
3: 可是啊，英国人可着急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共同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4: 嗯，
3: 这可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向我们伸来橄榄枝啊！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们是想借此保住香港。
3: 是啊，英国人占据香港，他们根据的是在鸦片战争后同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不要收回香港的主权？
4: 留着它，可以利用这个窗口发展我们的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吧。
3: 那我们和英国人的建交谈判还谈不谈？
4: 要谈，但是原则底线要坚持，同时要把握好度，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啊！哎，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建交的国家，这外派大使可就成了问题啊！
3: 嗯，
4: 恩来啊，你打算如何派兵点将啊？
3: 主席啊，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啊！我们新中国派出的大使，代表我们新的国家形象。绝不能任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的外交人员。可是现在呢，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外交人才啊，整个外交部加起来也不过200来人，都派出去，我这个外交部长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4: 原来我倒是有个想法，可以从部队的将军当中，哎，挑选一批驻外大使啊，你看怎么样？
3: 哎，主席的意思是要将军做大使？
4: 是啊，他们不懂外交，但是不懂可以。

0: 学嘛。我就不信，他们打仗打那么好，就学不会办外交。
1: 好，主席可真是一语点醒鲁主任了。外交人员不外乎是胆识魄力，对复杂态势的洞察力，说白了就是军人素质。主席这个想法好。
0: 如果你同意啊，我就跟相关部门打个招呼，凡是你看上的人，让他们一律开绿灯。
1: 啊，太好了，在延安从信和北平军调处的时候，我就和很多将军打过交道。
0: 嗯，现如今这些独当一面的将军到了外交部，可都成了新兵啊。
1: 主席放心，我相信他们做外交工作也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将军。就是一下子派出这么多将军做大使的古往今来，那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0: 哎，恩来啊，咱们干的事哪一件不是历史上破天荒的嘛。
1: 是啊。
2: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这不是搞错了吧？我是学医出身，在红军的时候我就是卫生部长，就算是让我脱了这身军装，那应该去卫生部啊，怎么会是去外交部呢？
3: 这可是宋丽亲自给你下的调令。哎，这个宋丽能搞错吗？
2: 哎，司令员，司令员，你看我这一句外语也不懂，怎么搞外交啊？要不你跟总理商量商量，我还是干回老本行，当个医生行不行？
3: 你可不要忘了啊，你也是个军人，军人是啥子啊？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应服从命令，没天职。
2: 是。
4: 老王，嗯，我怎么听说你要去外交部报道啊？
5: 消息传得够快的呀，领导刚找我谈完话你就知道了。
4: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是一直在给解放军设计军旗吗？而且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联合大会，还跟苏联人合拍了电影，就是转业也应该去文化部吧，为什么要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交部呢？
5: 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总理点了将，总理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哪个部门都是一样干革命工作。
4: 不一样，你当大使是要出国的，我在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我可有言在先啊，要是出国的话我才不跟你去呢。哼，
5: 不是

0: 请问一下外交部怎么走？
1: 这个我不知道，你说行吗？
0: 同志，
2: 首长有什么指示？
0: 问你一下外交部怎么走？
2: 前方路口右转，一直下去就是了。
0: 好，谢谢啊。
3: 午休权
4: 到。
3: 袁忠贤
4: 到。
3: 黄震
5: 到。
3: 姬鹏飞
5: 到。
3: 曹湘仁
4: 到。
3: 倪志亮
4: 到。
3: 谭西林
5: 到。
3: 耿彪，耿彪。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耿彪前来报道。
1: 开着吉普车来报道，耿彪，真有你的。
2: 报告总理，一接到您的调令，怕耽误了行程，杨得志司令员特批了一台。

0: 当脚后的美食吉普，让我开到外交部。我日夜兼程，从西安赶到北京，结果还是迟到了。
1: 这么说，我还要表扬你不成？
0: 不敢，总理。

0: 你们都是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外交战线的一员。我送给你们的第一句话，还是和部队上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们能做到吗？
2: 能。
0: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将军。如今，你们转移到了外交战线，但依然没有脱离战场，因为外交战线就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 这里的每一仗胜负，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和利益。你们过去在部队里都是号令千军的司令员、政委，进入外交战线，你们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习，你们还只是一个新兵。
2: 例如，外交礼仪、衣着举止，你们不要小瞧这些细节，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0: 我希望你们这些驰骋沙场的将军，在新的战场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3: 是。
4: 大家请坐吧。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我们的外交培训从今天开始了。我知道，大家在来这里之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虎将，但是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司令也好，是军长也罢，今天坐在这里，你们就是外交队伍中的普通一兵，而且还是新兵。你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什么？
5: 服从命令，听指挥。
4: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林燕，你们的培训教官。
6: 林教官，这里交给你了。
5: 大家好，我是林燕，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上第一堂课。
6: 在这上课？
5: 这还是个丫头，这。包教官，我们大家伙还没吃饭呢。就是。你们别着急，今天啊，我就是教大家如何吃饭的。
6: 是吗？往嘴里送就能吃了，但是如何把饭送进嘴里，
5: 这是有学问的。学问。 今天呢，我们做练习的这道菜是牛排，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牛排。那牛排呢，是被视为西餐中的主菜。正确的学会吃西餐，是每一位外交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6: 大家看我，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千万不要拿反了。
7: 哎，丫头。
5: 哎，教官，这个就跟我们上战场一样，左手枪，右手刀，对吧？哎，可以吃了吧？你要这么想也没错，左手枪，右手刀。嗯，好，你们可以试试看。哎，等等，拿一把刀不是两把。哎，但是你们吃的时候要记住啊，千万不要用刀挑着食物往嘴里送。在你们面前呢，有三把刀。 这把圆筒小刀是用来往面包上。

0: 涂抹黄油跟果酱的。另外一把中等大小、齿距没有那么锋利的，是用来切割果蔬的。那最后一把是用来切割肉类的。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吃饭的时候，先用叉子叉好食物，用刀子慢慢切割，然后用叉子挑起食物送到嘴里。这个过程一定要轻，食物的量一定要适中，千万不可以咬一口拖拖拉拉的又放下。不对不对，叉子是用来叉食物的。停停停停停，右手拿刀，左手拿叉。
1: 嗯，
0: 不对，用刀不会吗？
2: 我这个还行吧？
0: 非常正确。
3: 可以的啊。
4: 再接再厉。
5: 哎，不行，这个这喘不过气来了都。
6: 哎呦
7: 哎呦
5: 哎呦，
6: 姐你穿错了。
5: 哎，不行，这个
6: 这个衬衫要穿。哎呀，要脱掉。
5: 哎，你像我这样
8: 试一下试一下。
9: 这什么衣服啊？你看穿好了露着大腿，怎么穿呢？
5: 但是我听说啊，要是咱们跟着大使丈夫出国以后，天天都得这么穿。
9: 出国？
5: 嗯，
9: 还天天穿？
5: 嗯。
9: 哎，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出国啊，露着这个大腿，给那些外国男人看。
5: 不行，
9: 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反正。
10: 姐，这是工作需要。再说，您烫个头吧，再配个高跟鞋，穿上挺好看的。
9: 哎，拉倒啊！你那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做派，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够穿这样的衣服啊？天天这么露大腿给谁看？反正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
0: 那咱也不穿，咱也不穿。
11: 脱了吧，脱了吧。
5: 我也不穿了，我穿上这个特别难受，喘不动气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刚才这些呢，就是交际舞的基本步伐。其实交际舞是每一个外交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舞不难，大家只要跟着音乐踩好节拍，把动作掌握了就可以了。有哪位同学想上来和我们李燕同志一起试一试？这样，李燕，你来选。
1: 我选。
0: 嗯。
1: 那就请赵司令吧。
2: 哎呀！
3: 不行，
4: 老张，现在认怂了。过去跟仨鬼子拼刺刀都不怂啊，现在怂什么？上，
3: 再
4: 上，
3: 来
4: 上，
3: 谁认怂了？不就跳个舞吗？
4: 就一个小姑娘，怕什么？鼓励鼓励张将军。老张，你这是摔跤。
1: 手这样，对，一二三就上左脚啊。
3: 左脚，
1: 准备，
0: 走。
5: 好了，老张，别给咱解放军丢脸了啊！你下去吧，
3: 你行不行，老五？
5: 我来，行，请吧，蓝色的杜导航。

0: 一把好手，这不场上不赖啊！
1: 大哥，你怎么知道啊？

0: 老五，看着我还真不服你。
1: 我们要真的跟着丈夫去了国外当什么大使夫人，哎，我们自己的工作怎么办？我们这军装是不是也得脱了呀？
2: 姐，我听我们家老耿说了，这大使夫人啊也是职务，就是我们的工作。
3: 工作？那叫什么工作？反正我跟我们家老张说了，他要是让我去当什么大使夫人，我就跟他离婚。
2: 不至于吧，姐？
3: 怎么不至于啊？
4: 张姐在和别的小姑娘跳舞了。
3: 啊？有这事儿？
5: 哎，
6: 姐，怎么对搂着姑娘们跳舞呢？
7: 啊！我从家。

0: 闭嘴！
1: 夫人，
0: 闭嘴！
2: 你的事儿，回家再说。

0: 燕子，燕子，好了，别哭了，快来喝口水啊。
1: 小曹，你还笑？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都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啊？
0: 燕子，你这几天的工作一直很努力，也很有成效。周外长正准备表扬你呢。
2: 真的？
0: 恩来，你也不要怪他们，就拿张司令的媳妇儿来说吧，她可是当年太行山区大名鼎鼎的女游击队长，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死在他枪下的鬼子汉奸那不计其数啊。
2: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0: 嗯，那一年鬼子大扫荡，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老张带着他的团和鬼子激战了一昼夜，伤亡惨重，老张也身负重伤。在这危机的关头，是他的媳妇儿骑着快马，背着满身是血的老张，凭借着手里的双枪，硬是从鬼子的包围圈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2: 太了不起了，张夫人是女英雄。嗯，
0: 所以啊，老张在外面是司令，威风凛凛，可是他回到家里始终都管自己的媳妇儿叫队长。正是这样的一位女中豪杰，你突然让她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放下手里的工作到国外去当夫人，这个弯啊，换了谁都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
1: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折腾，他们搞得外交部后院起火，将来还怎么开展工作？
0: 恩来，你也不要烦心了，女人的工作还是让我们女人自己来做。
2: 周叔叔，我给您添茶。
0: 怎么想通了？

0: 咱去了国外，咱们咋跟人家交流啊？
1: 是，
0: 而且你说家里的呢？
2: 邓大姐来了
3: 啊！没有啊，大姐啊，哎，好，都在呢，哎，
2: 好漂亮啊！
4: 哎，别说啊，邓大姐一穿旗袍真漂亮啊！
3: 就是啊，你怎么今天穿旗袍来了？
5: 好看吗？
2: 好看，
5: 你们年轻人要穿上那更好看。
4: 别提了，邓大姐，我那天穿了，这肉一层一层的。
3: 对呀，穿上都憋得慌。
5: 这当大使的夫人啊，以后就是要穿旗袍，知道吗？
6: 知道知道。
4: 来，邓大姐，快坐，
3: 快坐，快坐。
5: 来，好看吗？
2: 好看。
5: 来，大家都坐，坐。
4: 哎，邓大姐，那天那个事儿啊，是我不对，
7: 我得向小林教官道个歉。
5: 没事儿，没事儿，都过去了。总理啊，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许大家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以为当大使夫人就是当太太吃闲饭，对不对？
8: 对呀，我们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你想啊，我们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了，对吧？
9: 论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我们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呀。再说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们大家都准备加把劲儿再大干一场的。
5: 就是恩来同志让我告诉大家，外交工作是一条特殊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无论是当大使还是当大使夫人，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可以当外交官，将来咱们女同志也可以当外交官。
9: 真的？
5: 嗯，
9: 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我们女同志也是一样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都是外交官了，都是女外交官了。
5: 当然了，哎，就算是当大使夫人，那也是一份工作。
9: 因为外交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外交场合，夫人太太的地位是很高的。有的时候可以起到外交官都起不到的作用。
5: 就以我个人为例，当年我和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夫人，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场合，也见了很多很多的人。
9: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掌握了很多恩来同志都无法了解的事情。所以啊，你们可千万不要看清了自己的身份。
7: 邓大姐，你这样一说呀，我们就服了。可是，一听到他们说，叫太太、叫夫人，就觉着不太好听。
4: 那还有，我们穿这个军装穿惯了，如果穿旗袍，不舒服。
5: 那咱们呀，就是要入乡随俗。以后啊，你们不仅要习惯穿这个旗袍，还要习惯着穿高跟鞋。
9: 卷头发，化妆，
7: 大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是那样一打扮，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了吗？
5: 在外交场合，穿西装，穿长裙，把自己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同时啊，也展示出咱们中国女性的气质和风采。这一点啊，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桩小事，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事情，
9: 它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啊。
5: 啊，再说说这穿衣服哈，咱们这穿衣服啊，一定要穿整齐，这该系的扣子呢，我们要把它给扣上，该系的带子啊，我们也要系上，这领子啊，我们就要把它，哎，弄平整了，不能皱皱巴巴的，让人家说咱邋遢。
9: 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大姐。
9: 好，快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
7: 我有
9: 啊，
7: 邓大姐，
9: 哎，
7: 等着出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穿这个军装出去？
5: 不行。
7: 邓大姐，
10: 邓大姐，
2: 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问您。
5: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直说。
2: 我们出国能不能把孩子都带上？

0: 不行，
1: 孩子们呀，都要留在国内，由国家来照顾。
2: 可是，万一我们的孩子在国内被磕了碰了，或者生病了住院了，那我们怎么办啊？
3: 就不往好处说呀。
2: 那能不这样想吗？我最小的孩子才1岁多，我跟你们说啊，这两天我根本就睡不好，一到了晚上脑子里头全是孩子。
3: 是啊，邓大姐。国家能不能通融一下，允许我们把孩子都带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安心工作。
0: 你们舍不得孩子，孩子们也离不开你们，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干革命工作就是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牺牲有的时候是无声的、无形的，就像当年隐蔽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不过你们的孩子，国家一定会专门想办法，会照顾好他们的。这样子呢，你们也可以安心的在国外工作。
4: 对对
2: 对对对，这样
0: 子。好，最后呢，我再说一句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啊要努力学习，尽快的适应自己的新的工作岗位，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战士。
2: 好好好，邓大姐放心吧。
5: 哎，你怎么没去上课啊？
6: 当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更重要的事情？哎，这不是我吗？你画我干什么呀？
6: 你不是不跟我一块儿出国吗？我把他带到国外去，带到身边，想你的时候呢，我就看上一眼。
5: 那你就别拿了，把我画得这么胖。
6: 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啊？
5: 看我呀，我跟你一起出国，行吗？
6: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一个人走。
5: 你以为我就那么点觉悟啊？
6: 那当然，我黄大使的夫人肯定是觉悟高啊。
5: 以后啊，画我的时候呢，把我画得漂亮点。
6: 再漂亮的画，那就没有你漂亮了。
7: 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联合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可是联合国的席位却被蒋介石掌控着。你要以新中国政府的名义尽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驱逐蒋介石中华民国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8: 主席，这件事我也想到了，已经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去了电报。
7: 他怎么答复啊？
8: 至今没有答复。
7: 没有答复也是一种态度啊，那就再接着发。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又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当年董必武同志曾经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联合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阵地，我们要派出精兵强将，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先把驻联合国的人员选择好。
8: 主席，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7: 我初步考虑，可以让张闻天同志去担任驻联合国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耿彪同志呢，担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

0: 达令。
1: 夫人。
0: 达令。
1: 来得正好，快帮帮手。
0: 刚刚美国朋友打电话来说呀，中共的手已经伸进联合国了。
1: 他毛泽东这么快，就急于想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合法权利。
0: 事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1: 你可不能小瞧了他毛泽东。就说当年他占山为王，说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只当他是说了一句笑话。可是若干年后，他把我们赶到这个偏隅的小岛上，我们却成了世人的笑话。
0: 据我推测，如果中共要取代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以及其他盟友都会投反对票的。
1: 夫人，可别把话说得这么满了。现在可是树倒猢狲散，何况美国人的两面三刀，我已经领教过了。
0: 达令啊，你可不了解美国人。在联合国席位这件事上，与其说他们是为我们，不如啊说他们是为自己。
1: 这话说得不错。
0: 安理会已经有了一个他们又恨又怕的苏联，所以啊他们千方百计的也不会让中共取代我们。如果中共要真的进入了联合国安理会，与苏联结成同盟，以后美国的很多提议啊都有可能通。
1: 那就借夫人的吉言。
2: Will the United Nations deny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Мистер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о смен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НР в ООН?
4: The telegraph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received. However, due to problems of certain codes, we have to review the content. We will inform you once we have finished. Thank you.
5: 这个赖爷啊，说我们这份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散发负面。根据联合国的惯例，我们的电报只能立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
6: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要求依然是置之不理。
5: 不错，很显然这是美国人在背后做了手脚啊。
6: 那苏联态度呢？
5: 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我们再次致电联合国，重申驱逐蒋介石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正义主张。如果我们的主张再遭到联合国的否决，苏联表示在驱逐蒋介石残余集团之前不参加安理会的任何工作，以示抗议。
6: 好啊，既然苏联有这个态度，那我们就尽快发出一个公开声明。这项声明啊，除了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之外，要以电报的形式通知苏联及英美法等国外交部，扩大影响。
7: 金峰同志，
8: 啊，
7: 总裁，最新消息，中共连续发布了多项任命，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及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任命戚兆鼎为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任命孟永前为托管理事会代表，任命耿彪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9: 父亲，毛泽东这是步步紧逼啊！
1: 把握时机，制造声势，夺人心魄，不正是他毛泽东惯用的伎俩？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1: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非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林呐、啊，辛弃疾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首词说的是历史的大潮浩荡东去，势不可挡。即使有几座挡路的青山，让它拐上几个弯，但是直奔东海的大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张叔叔，你说我说的对吗？
2: 娜娜说得好。
3: 父亲，
4: 总裁，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庆祝咱们外交上的胜利，我们敬您，咱们干杯。
5: 干杯。
3: 父亲，您好像有点不开心。
0: 开心。

如果此生反攻大陆无望，那么面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权，他联合国的大门还能关闭多久？

0: 来，你培养的那批将军大使，什么时候能够毕业啊？这些人不愧是将军大使啊，进入状况很快，相关的国际知识、外交礼仪都掌握了。
1: 就是耿彪提出啊，觉得实践的机会少了些。
0: 啊，他指什么实践机会啊？
1: 比如成帝国书。
0: 这是做大使出国的第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嗯，
1: 比如他的程序礼仪，要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把握，怕搞砸了，给国家丢人。
0: 这好办，过两天，不是有几位东欧国家的大使要向我递交国书吗？你安排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不就行了？
1: 去现场。
0: 啊，
2: 合适吗？哎，你让他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不要让外国使节看到，不就完了吗？啊，这倒是个好主意。要不，
0: 江湖神
3: 兄，总理来了！
0: 总理来了！
2: 总理好！
0: 总理好！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4: 今天他们观摩安排在哪里？
5: 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大伙儿啊，就在后院的窗户底下。
4: 窗户底下？啊，那怎么看啊？那不成庇后关了吗？
0: 不，那不叫庇后关，这叫窗下学礼。
4: 总理，
0: 罗马尼亚大使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好，快去通知一下主席。好。
5: 嘿，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到屋里去隐蔽呀！快，你们啊，坐在这儿，找自己的地方，窗户底下啊，找好自己的地方，一扇一扇窗户。
6: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0: 能看得清吗？
1: 看见。
0: 哎，干嘛呢？捅这么大窟窿眼儿，不怕露馅啊？
2: 那太小了，看不全呢。
3: 就是。
0: 总理说了，要以小见大。

0: 来，我发现天下最苦的差事就是当这个国家主席呀、啊。别的不说，穿得板板正正，一站就是大半天，连根烟都不能抽，哎，简直是活受罪。
1: 你是国家主席呀、啊，这个罪你不受，谁受啊？
0: 哎，找机会我跟同志们商量一下，这国家主席啊，还是另请高明吧。
1: 主席，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
2: 哎，刚才通过观摩呀，我总结了两条。第一呢，就是在致辞之前，我们一定要有充分准备，要打腹稿。
3: 第二，就是在递国书之前，我们一定要首先练好走的步子，把这个站立的位置还有递交的姿势，一定要搞得熟练一些。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4: 对，我看这样，干脆咱们就趁热打铁，现在就演习一下。
5: 哎，好、哎，
6: 这个主意好。
5: 对，
6: 谁来当主席？
7: 老哥，我就觉得你个子高，你演主席最合适了。
8: 哎哎，你来演，
9: 你来演。太晚了，我是吧？
10: 不行，我不行。
11: 这，
10: 你们这不是害我吗？
5: 主席来了，
0: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5: 主席好。
1: 将军大使们，主席听说刚才你们就在旁边观摩，非常高兴，要接见你们。
0: 耿彪同志，
3: 主席，
0: 我在延安的时候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香得很呐、啊。
3: 难得主席还记得这些，可是现在我们碰不到老虎了。
0: 再碰到也不能随便打喽。老虎成了受保护的动物。
1: 原打算让耿彪同志去联合国当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现在看来暂时去不了了。
0: 联合国呀、啊，我们早晚会去的。哎，你原来不是叫黄志源吗？名字很好嘛，为什么要改呀？啊，
4: 报告主席，我脾气不好，所以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时刻提醒自己要镇静。
0: 哦，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以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哎，派你出去是要完毕。

0: 归赵啊。
1: 请主席放心，我绝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2: 袁忠贤，黄埔一期的陈赓的同学。
0: 主席，你的学生啊。
2: 这一次在处理子时英号的事件中啊，为我们中国人大张了志气。
0: 好啊，还没到外交部就先声夺人，露了一手，可谓是文武兼备，人才难得呀。啊，
3: 谢谢主席的表扬。
2: 季鹏飞，
4: 主席好。
0: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啊、大明兴起，却是周文王的后代。哎，早在红军时期当过卫生部的部长，有名的医生。
2: 鹏飞同志找过我，他说让他去卫生部任职更合适一些。
0: 人的一生啊，不能只干一件事。改行当外交官对你来说多了一种人生经历。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季大夫，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是的，主席。
0: 彭明志，
4: 主席，
0: 叶挺独立团的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吧？哎，我的湖南老乡啊，戴着个眼镜，我没记错吧？
4: 主席没记错，我是湖南长宁人。
0: 哎。不久啊，你们就要远走高飞喽，总理请我来跟大家见个面，咱们聊一聊啊。哎，
2: 林强啊，快去搬把椅子来，主席站了半天了。
0: 哎，
2: 好，
0: 不用了。长征路上转战陕北，咱们不都是席地而坐吗？来，坐。你们都是新中国的首批大使啊，将军当大使那威风八面，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啊。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炉灶啊，不认国民党留下的外交人员，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中选拔高级干部来当大使。解放军历来就是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吧？啊，
5: 主席，我们大家伙都不懂外语，就是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不懂外语就不能当大使啊！啊，边干边学吧。有志者事竟成。汉代的张骞、班超，不也是不懂外语吗？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是功绩卓著啊！啊，
2: 主席讲得非常好，我们外交官都能懂外语当然好啊。可是现在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们可以上任以后啊，在大使馆内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正如主席讲的，边干边学嘛。
0: 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啊？哎，好在你们都跑不了啊。
2: 军人嘛，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
6: 主席，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兵，对军队特别有感情，让我们当大使我们没意见，就是能不能让我们不脱军装啊？
7: 是啊，
8: 是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是
0: 啊。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是国家的需要，为国分忧啊。我看可以保留军籍啊。恩来啊，你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你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应该的。
10: 好，好。
0: 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嘛。啊，你们都不说了，那我就再说两句。来，抽烟。
5: 不抽，主席。
0: 都不抽了。好啊，当外交官要有克制力。啊，好，我也不抽了。

0: 哎，你们当中啊，有好几个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挥职业的长处，坚持调查研究。你们通过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人家交谈，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有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经过研究分析，就有可能发现大问题呀。
1: 是啊，这正如人们常说的“见微识著”
0: 嗯，谈到调研，我们不妨学一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详细细地把它画出来，搞成一个地图。所以，当朝廷派他到辽国去划分国界的时候，他就能够有理有据，是对答如流啊，让对手占不到便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你们无论派驻哪一个国家，啊，无论是大国、小国，还是强国、是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都要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友谊，啊，你们能做到吗？
2: 能。
0: 好，咱们合张影，留个纪念啊！
3: 好，好，好，
4: 谢谢，慢点啊。

0: 国家发给咱们这么多钱，咱们怎么花呀这钱？
1: 这是国家勒紧裤腰带发给我们置装费。老话讲啊，穷家富路，国家是想让我们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再出门。
2: 哎，二位同志来了。哎，同志，吃两块料吧。您多件长衫，这位女同志多件旗袍，应该很漂亮。
3: 哎，你相信我的眼光，用这款布料给你做一身旗袍，穿出去肯定漂亮。
0: 是吗？多少钱啊？
2: 您做一身，里外加起来，少说也得20万吧。
0: 20万？太贵了吧？
2: 哎，您甭嫌贵，这全是江南特供的，除了瑞福祥，全国您找不出第二家。
3: 不错。
0: 哎，老黄，
3: 哎，
0: 你来一下。
3: 啊，
0: 快。
2: 哎，不看看了？
4: 哎，
2: 二位同志慢走。
1: 你怎么走啊？那布料你不喜欢呢？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看是好看，我觉得也太贵了吧。国家给的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哎，咱们去看看哪有什么旧货店，咱买点二手的衣服就行了。
1: 买什么二手的？也太小家子气了。
0: 啊，乱花钱就是大气了。去哪儿啊？

0: 同志
1: 啊，
0: 你把那幅画拿下来，我看一下。
1: 好。

0: 怎么卖，同志？
1: 50万。
0: 50万，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1: 最低40万。
2: 这样吧，30万成交。
1: 你是个有眼光的明白人，那我就出血割爱了。
2: 包好。
1: 这位先生，你是做什么的？
0: 瞎玩。
1: 你的眼光真是独到家了。
2: 给钱呢？
3: 刚才气泡喝多了。
2: 这个小物件就算送了啊。
4: 你花这么多钱买一幅破画，买一大象，值得吗？
2: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中国文化。
5: 把他们又带到国外去，可以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中国文明。
4: 花这么多钱，更得去旧货市场。走吧，旧货市场。
6: 挺好看的，
4: 啊！
6: 哎，但是你这袜子不行，你坐这儿。
4: 袜子怎么了？
6: 你看你这黑裙子、黑鞋、白袜子不搭配啊！
4: 我要不穿这白袜子，你这光脚在里头打滑。
7: 你不穿，哎，你们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咱家怎么这么多好东西？
4: 哎哎，别动别动！
6: 对对对，
4: 弄坏了。
6: 别碰啊！
4: 你干什么？下，弄坏了。
6: 小心。
4: 别动，下来，小心点儿。干嘛去了你们？
6: 哎，小心啊，那个。
7: 怕成这样啊？
8: 对呀，像地主婆。
7: 你爸像地主？
4: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装的什么呀？
7: 我在太阳山的时候看见过斗地主了，穿的跟你们一样。
6: 我跟你俩说啊。爸爸妈妈穿成这样啊，是为了出国工作。你们俩放心，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变成地主的。干嘛？还不相信啊？你看啊，看见这毛裤了吗？这个是爸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这次就穿着它出国，这回不会变成地主了吧？
4: 来，咱们一起收拾东西。

0: 阿娇，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把孩子的衣服缝完，这夜走那么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孩子就这么扔下了，我这心。
1: 再去看看孩子。

0: 阿翔，孩子没有组织照顾，会健康的成长的，你放心吧。再说了，咱们俩不在，孩子没能得到锻炼。
1: 听说咱们的耿彪大使在瑞典差点闹出笑话来啊！
2: 是啊，他带了一些松花蛋，准备作为礼品送给东道主，结果瑞典人不认识松花蛋，哎，还以为是发霉的臭蛋。<笑>
1: 幸亏啊，他及时解释清楚了，要不然还真是闹出误会了。
2: 是啊，<笑>
1: 瑞典是地处北欧的西方国家。
3: 与我们不仅距离遥远，而且文化习俗上有很多差异。嗯，类似这样的事，让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啊，不要再闹出什么笑话来。
2: 好的。
4: 傅先生啊，好消息！
3: 哎，斯大林来电，欢迎您访问苏联，并且啊，邀请您参加他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
1: 哦。
2: 斯大林终于给我发通行证了。好啊！哎，为了这个通行证，我整整等了4年呐，不容易。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的生日是12月21号，途中坐火车需要10天的时间。如果你要是决定访苏，那么12月初出发是最合适的。
1: 哎，早在建国前，我就想去拜会一下斯大林同志，可人家不表态啊。现在有了通行证，我终于可以见到真佛了。这次去苏联，一来是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上次少奇同志去苏联，人家不仅答应为我们贷款。 还支援了我们很多技术专家。新中国宣布成立以后，苏联也是第一时间承认我们，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二来啊，我跟斯大林同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面谈，比如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这种事在电报上是谈不清楚的。除此之外，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斯大林同志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的领袖。我们在取得全国解放以后，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0: 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啊。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面。主席啊，我觉得呢，出于对这个斯大林同志的尊重呢，您出发之前，应该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发份电报过去。
1: 哎，少奇同志这个建议好。
2: 礼多人不怪嘛。
1: 哎，还有啊，主席啊，
2: 你去给斯大林祝寿啊，怎么要带一些礼物吧？啊，要尽早的开一张礼单出来。嗯，我刚才还跟恩来在谈这个礼物的事情。哎，少奇同志，你年轻的时候就在苏联留学，你觉得我给斯大林同志？
3: 带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啊？我觉得啊，主席，苏联现在最短缺的呢，就是蔬菜和水果。您这次出国，多带点中国的土特产过去，斯大林肯定喜欢。<笑>
4: 好，这件事我来办。除此之外啊，我觉得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驻苏大使王稼祥发一份电报，让他做好。
2: 迎接主席访苏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恩来，用不着那么大张旗鼓的啊！主席啊，你访苏可是一件大事啊！除了各项准备工作之外呢，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对外泄露半点消息。

0: 在他家那里，马上发炮。三哥，你看周围现在多了那么多陌生人，我怀疑我们可能被盯梢了。要不然我们先撤吧。
1: 是啊，老三，保密局的几个点，最近全被共党端了。虽然我们跟他们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这个点，难免不被他们发现呐。
2: 对呀，
3: 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中共绝密情报，必须马上发给建方同志，不惜一切代价。
1: 三哥，
3: 执行命令。

0: 长，你的型号又出现了。
1: 是，罗部长，你前几次出现的位置完全一致，现在可以锁定目标了。
0: 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是我们的地方，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我求求你。

0: 别动，我去拿。
1: 北平机电，
2: 北车，我马上去见总裁。
1: 好。
2: 哦，对了，这点阿三就说他提供情报准确，我要嘉奖他。
1: 解放同志，阿三已经被捕了。
2: 哦，
3: What do you think the main purpose is for this Mao trip to Soviet Union?
4: First,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gime.The CPC will soon start large-scale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rip to Moscow is to seek financial aid. Second, he wants to sign a new China-Soviet treaty, negotiating with Stalin to replace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signed in 1945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KMT and the Soviet Union.
5: 当年，我民国政府为了权宜之计，与他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可是让斯大林捞足了好处啊，如东北铁路、大连、旅顺港口的控制权。你们说说。他斯大林会把吃进嘴里的肉再吐给毛泽东吗？
0: 父亲，我觉得毛泽东此行可能会无功而返。
5: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说说。
0: 父亲，我在苏联待了十多年，对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有所了解的。此人，父亲，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就把夺取出海口作为核心战略。大连、旅顺是远东地区著名的不动港，所以我想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的。
6: 总裁，对于毛泽东来说，我们有句古语，可以适合他眼下的处境。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5: 看来你们二人对毛泽东还是不够了解。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是古人兴盛孟子说的话，而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当今玩弄政治的高手，他们就是想把鱼和熊掌全部囊括于手中。
6: 总裁，我认为先不管毛泽东此行是什么结果，他一旦离开北平前往苏联，我们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总裁，解放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茬，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

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楚之力、李月娇。

0: 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2: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3: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4: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得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3: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报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3: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2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下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0: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生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3: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6: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

0: 潮汕的这个来，
1: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0: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2: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3: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4: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5: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6: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5: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

0: 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主席。
1: 嗯。
0: 这是你去莫斯科访问的礼单，你看一看。
1: 山东大白菜，河北鸭梨，江西金桔，还有苏绣斯大林画像，哈哈，这都是好东西啊。如果能用这些换来钢铁、汽车、飞机的生产线，哎，这笔买卖咱们可是大赚特赚呢。
0: 主席啊，我还是那个观点，你此次访苏风险太大。
1: 哎，万里长征，枪林弹雨都过来了，哎，还在乎那点潜伏特务，什么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吗？
0: 是啊，特别是东北地区特务非常活跃，治安也不安定啊。
1: 把我成为第二个张作霖是吧？我前两天跟罗长子、李克松他们说过，毛泽东能不能安全到苏联，那是你们的事，至于我该不该去苏联，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这是新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我是必须要去的。
0: 主席，你想没想过，你此次去苏联不仅有人身安全问题，而且还有政治风险呢。

0: 你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没有把握？主要是中苏新条约的签订问题。本来上一次少奇同志率中国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就当着少奇同志的面明确地表示，过去的条约不平等，新政权建立以后可以通过。 商谈的办法去解决，可是啊，苏联的高层并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利益，尤其是大连和旅顺港的权益问题。所以啊，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啊，要不然此前他也不会为你放松的事情一推再推。
1: 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你跟他打过交道，你觉得他是怎么一个人？斯大林，
0: 俄语的意思是钢铁，我觉得人如其名，除非是。
1: 我们在新约的签订上做出让步。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那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跟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啊？
0: 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要不，还是我先去和斯大林同志谈，等有了一定的结果，你再出面也不迟嘛。
1: 此事关系重大，你去了，斯大林可能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直接跟你谈。但这个问题又必须他来点头，否则。 很难谈出个结果来。我去了，按照国际惯例，他斯大林就很难避而不见。再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初来乍到，又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上门做客，他总得给我们一份见面礼吧？
0: 主席呀，
1: 就这么定了。
2: 我先去闯关问路，到了双方开始具体接触，你这个谈判高手再披挂上阵，怎么样？同志们，这次毛主席出访苏联，我们将采取最严密的安全保卫措施，专列上。 要带中央警卫团，一个连的精锐卫士，和主席警卫班7名，精干的战士，一直护送到满洲里边境。另外，我们要动用3个军的部队，从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分兵站岗。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安全保卫工作无小事啊。
3: 我们就是要做到确保万无一失。可主席的意见呢，是没有必要如此行事当中。
4: 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主席不能拒绝，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3: 毛局长，
4: 明天老弟，
3: 毛局长好。
4: 哎，快别这样了，明天老弟啊。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局长了，今后你是建锋同志身份的红人，前途不可限量啊！
5: 王局长，您言重了。云天多年来受到您的提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您的命。
4: 快别这么说啊！行了，好好干，好，慢走。

Oh,

0: 这首歌，你一定很喜欢吧？
1: 想不想到这个神秘的国家去看一看？
2: 您的意思是让我去苏联？
1: 去苏联。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份是日本记者，你的名字叫藤田永雄。后边的手续会给你马上做好。
3: 诸位，此次行动我们命名为死侍计划，就是选派一批最有经验的特工与大陆潜伏的同志会合。目前我们制定了三套方案。第一，是从两翼围堵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是破坏东三省的重要铁路，炸毁长春十四号铁路涵洞。第三套方案是在哈尔滨的双城集中埋设炸药，将毛泽东的专列彻底摧毁。总坛有令，这次死尸行动关系到反攻大陆的成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全力以赴，万无一失。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5: 姐，我给你带上这些衣服，回头你就不会冷了。
6: 燕子啊，我是出去工作，不是游山玩水。
5: 带哪个？
6: 一点。知道你是去工作，可是你想想啊，现在是十二月份，苏联最冷的时候，厚衣服总要多带一些的吧？
5: 妈。对了，阿玉，燕子说的没错，你从来没去过那么寒冷的地方，一定要多带厚衣服，保重身体最重要。
7: 妈，你放心吧。
8: 阿玉啊，说实话，对毛先生这次莫斯科之行，我很担心呢。在民国政府时期呢，我也和苏联人打过交道，去过莫斯科，见过斯大林，这个人非常强硬，而且有手腕，极其难对付啊。
7: 妈，你看我爸现在的样子，还老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明显就是放不下嘛。
9: 都收拾好了？
5: 好了。哎，我姐夫来了。哎，我给你把行李拿上去啊。
7: 好。
5: 姐夫。
10: 哎，我来。
5: 来。哎，谢谢啊。姐，快来。
10: 妈，
5: 小罗，你好。
11: 我刚从部队回来，现在接着去车站。
5: 知道，等你们忙完这站回家来啊。走了吗？
7: 走了吧。
5: 照顾好我姐啊。路上慢点。
10: 再见。
5: 再见。

0: 风姐去车站。
1: 风姐，你也是复苏工作小组的？
0: 当然了，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姐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我姐夫呢，从部队回来了，人家小两口啊，正甜蜜着呢，多幸福啊！咱们应该多给他们一点空间，你说对吧？
0: 对，燕子，你说的没错。不过，燕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该琢磨琢磨自个儿的事儿了吧？
1: 谁老大不小的了？你才老大不小呢！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罗部长，这是监听台刚刚截获台湾的情报。
3: 此事行动
2: 不错，因这一计划具体内容我们还不掌握，但是有一点可以证实，这次行动规模很大，国民党保密局至少派遣了30名以上的特工潜入大陆，目标就是袭击毛主席的专列。
3: 李主席出发的时间不多了，列车去中南海。
4: 是。
5: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情就要靠你们费心了。
3: 请主席放心啊，有什么重大事情呢，我们会随时跟您汇报。另外，苏联的通讯设备呢也非常发达，你在莫斯科还可以照样指挥啊。
5: 好，主席啊，一路顺风，保重。
6: 主席，感谢而归呀。
7: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
3: 主席，
5: 罗肠子，你可是迟到喽。
3: 主席，我建议推迟去苏联的行程。
8: 出什么事了？
3: 刚刚接获一份电报，敌特分子将会在您去苏联的路上采取行动，公安部门会尽快侦破此案，但考虑到从北京到苏联边境铁路线漫长，目前还很难判断敌特的进攻点，所以在此期间，为了主席的安全，我建议暂时推迟访苏日期。
8: 主席，我看罗部长的意见可以考虑，要不然还是我先去苏联吧。
5: 既然定了的事情，就不要变，啊，按原定计划出发。
4: 主席，
8: 主席，
4: 主席，
3: 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5: 罗肠子，去苏联那是我的工作，至于如何保证我的安全，那是你的工作，咱们还是各自做好分内的工作，啊。
8: 主席，
5: 啊，
4: 主席啊，
5: 再见。
4: 哎。

0: 别动！
1: 凭什么抓我？
0: 这都是合法商人！
1: 不许动！
0: 别动！

0: 你这是要保命，用不着吃药。
1: 主席，车厢里太冷了，您还是把药吃了吧。这要是拖成重感冒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您快吃了吧。
1: 主席，哎，主席，哎，
2: 参谋长，哎，
1: 主席，你病了。
2: 参谋长，主席都冻感冒了。你不是说这辆车是美国人为蒋介石制造的专利吗？应该说很高级啊，怎么这刚一出关，暖气就坏了？这辆车确实是咱们部队渡江时在杭州缴获的战利品啊。 车号是9004啊，这我也闹不清它怎么就这么不抗冻啊！啊，
3: 会不会是在打仗的时候损坏过？
4: 我们临出发前，铁道部专门组织过专家进行过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啊。
5: 要我看啊，这列火车没有问题，只不过呢，它是为蒋介石出访南方而专门定制的，到了东北这天寒地冻的地方，它就经不起考验了。<笑>哎。
4: 我看小玲说的有道理。哎，这美国货也不是万金油，什么都成啊。<笑>哎，接下来的时间，我是准备冻成冰棍儿了。
3: 瞅您说的。<笑>

0: 不放。你也自己多注意身体。
1: 嗯。

0: 夜生活怎么样？
1: 主席啊，主席。
2: 哦，佳佳，我们又见面喽。
3: 主席啊，既然您感冒了，

0: 这样，我向苏联同志建议，欢迎医事从简，马上送您回病馆休息。
1: 哎，雪山草地都走过来的人，这点小病小灾还能难得住啊？啊，我要在这里发表一个讲话。
2: 讲话？
1: 嗯。

0: 主席啊，这里叫姐妹河别墅，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同志曾经住在这儿。您这次到访苏联，斯大林同志很重视，特意安排您住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斯大林同志用心良苦啊！夏翔啊，我想尽快见到斯大林同志，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主席啊。
1: 您身体不太舒服，还是先休息一下。见不到斯大林同志，不光是身体不舒服，这心里也不舒服。
0: 主席，这位是苏联外交部科瓦廖夫同志。你好，你好。
2: 科瓦廖夫同志，你好啊。
1: 主席同志您好，斯大林同志刚刚来电话，可以的话，他想下午6点钟去你们到克里姆林宫见面。好啊。
2: 看来斯大林同志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啊，科瓦廖夫同志，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可以呀、啊。
3: 主席，来看看您的书房跟卧室。
1: 啊，
3: 来，请坐吧。来，
1: 科瓦廖夫同志。
3: 主席，这份是外交部为您和斯大林同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祝词，您看一下。
4: CNPC leader Mao Zedong's special train has arrived at Moscow.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held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him at Yaroslavl Station.
5: Did Stalin go to the station to welcome Mao?
4: No.
6: 这么快啊！这是通过什么渠道？内容准确吗？父亲，这是海云天传递过来的消息。我想消息应该是准确的。这个克格勃内线是我多年前发展的，据说这个内线就在克里姆林宫，所以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再有，我这次派海云天去莫斯科，也是为了证实此事。
7: 这是他的任务之一。很好，对了，通知海云天，其他的任务都可以放一放，把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的内容要及时的通报过来。好的。
6: 看来，大毛泽东是在给斯大林施压，莫斯科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父亲，我现在担心的是。 这次毛泽东跟斯大林在莫斯科，如果真的达成什么新的协议，那今后中共实力会不会更大呀？
7: 果真如此，对我们也是有利有弊。弊在于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在武力上会有很大的增强，而利也在于中共完全占到了苏联的阵营，那么美国也绝不会再放弃。

日本、台湾将会成为反共的前哨。

0: 王主任，王老师，主席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昨天跟斯大林谈完话之后，明显情绪不高，回到房间里很久都没出来，到了晚上感冒又严重了。
2: 主席，
1: 夏翔同志来看你。
2: 主席啊，你没有消息啊？您的身体
1: 睡了一大觉，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2: 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恩来、少奇、老总还打电话来询问您的身体情况呢。<笑>一点小毛病，搞得兴师动众，没有必要嘛？啊，夏翔，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儿了。时间是明天晚上六点，宴会前啊，
2: 斯大林同志要接见几位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哦。
1: 您被安排的第一位，哈哈哈哈，受宠若惊啊！哎，怕是承受不起哟。哎，我们给斯大林同志准备的寿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主席啊，
2: 嗯，
1: 您这是给斯大林同志
2: 祝寿。
1: 要按照我们中国的礼仪嘛，斯大林同志，这是我特意为您实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算是我本人对您的一点心意，祝你生日快乐。

0: 你看看啊，这政治啊，多像个热闹的大舞台，我下他上。这次斯大林又唱了一出一箭双雕的好戏，既笼络了他毛泽东，啊，又看傻了美国人。哎呀，父亲，我估计杜鲁门肯定也相信了，现在。 正在巡视他下边的情报部门呢。来，坐下说。苏联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在斯大林开完了生日宴会以后，又跟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会谈。可是这次会谈，主要是针对日本、越南等亚洲周边的国家，涉及共产党的情况进行商谈，对中苏新的友好协定。 只字未提，
1: 那我们就再继续看，看他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后能唱出什么样的大戏来收场。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他、
0: 哦，
1: 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
0: 好，
1: 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oh.。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

0: 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的？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十一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六、十一、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
1: 对，
0: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呀，
0: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0: 对。
1: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
1: 因
0: 证。
1: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0: 沟通，
1: 提前沟通，然后
0: 提
1: 带着
0: 前预约是
1: 对，
0: 吧？
1: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响
0: 或
1: 他的
0: 生
1: 接
0: 病
1: 种啊，
0: 了，
1: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0: 就
1: 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0: 也可
1: 相应的剂
0: 以。
1: 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
0: 以
1: 感染，
0: 所
1: 以
0: 其实
1: 对
0: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1: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十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啊，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0: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1: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啊，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
0: 对
1: 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0: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1: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0: 还得仔细观察。
1: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0: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时时刻刻、
1: 对观察一下，
0: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
1: 对吧？
0: 对。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 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

0: 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

0: 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
0: 啊！
1: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他，所以它保护效果是特别
0: 效果
1: 好，
0: 会更
1: 而
0: 好。
1: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啊，9到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这
0: 就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 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的？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
1: 对，
0: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呀，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0: 对。
1: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
1: 因
0: 证。
1: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0: 提
1: 带着
0: 前预约
1: 哎、呃、
0: 是
1: 对，
0: 吧？
1: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
0: 或者
1: 响他
0: 生
1: 的接
0: 病
1: 种
0: 了，
1: 啊，对，
0: 对，
1: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0: 就
1: 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0: 也可
1: 相应的剂
0: 以。
1: 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0: 所
1: 可以
0: 以其
1: 感染。
0: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
0: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1: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

0: 经注册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这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吧。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见微知著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

0: 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那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

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慢点吃，今天晚上不消化啊！我浑身黏黏糊糊的，我想快点刷回去洗澡。嗯，好吃。
1: 我先回去了，你快点的，还有飞行棋。
2: 再蒸个排骨啊！
0: 你都瘦了，你多吃点，快点啊！
2: 子秋也太疼小姐姐了吧！从小她就疼小姐，哎，
0: 要不说干脆做女婿算了，我看有戏。要不然等子秋以后要真找个老婆，那就隔一层了。没准以后那儿媳妇啊，就孝敬她那个亲爹去了，说实话，小姐有男朋友啊，跟她同行，也是那搞雕塑的。
2: 艺术家呀，那肯定赚钱不少吧？这我不知道。
0: 不过要我说啊，这找对象啊，就得找知根知底的。
2: 你看，吃。
0: 啊，哦哦哎，麻将，去吧去吧。

0: 你爸也没有啊？哎，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哎呦，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让他放宽心呢。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儿，这世界上啊，想好好过日子的女人还是多。你说是吧？嗯。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要是再过几年啊，真不好找了。
1: 好，好，好。
0: 哎呀，你别好好好的，你得上点心。 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巢了，你爸咋办？那不像我呀！哎，我要是得个什么脑梗、脑瘫、脑血栓的，我还有老伴儿啊，可以打120给我叫救护车。你爸咋办？在家里等死啊？
1: 你这个事儿不就死死的？你在吓着孩子呀？
0: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
1: 对吧？
2: 这一块啊，
3: 给你一块就行了。哎呦，
2: 小哥，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这上头吹风可舒服了。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看爸。
2: 子萱也回来了？
3: 啊。
2: 躲我？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回来干嘛呀？回来取点东西。

0: 你在想什么？从小到大，你都更喜欢子秋吧？
1: 你有什么病啊？子秋来了以后，你被谁欺负了，你总是第一个想到让子秋帮你报仇。你们瞒着我去游戏厅，去网吧，去闯祸。
0: 干什么都不带着我。你又不让我打架，你又不让我玩游戏，你还什么都管我。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也不带着我。
1: 哎，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我们怎么带你啊？而且你刷了牙，你就不吃东西的呀。
0: 天地良心，日月可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大哥。
1: 那可不一样。 虽然都是肉，但人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保护自己的手心。那我是手心还是手背？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正好我刚卤好的那鸭货拿回去跟小坚一块吃啊！
2: 爸，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0: 就这么跟小郑分了？
1: 啊，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现在又变回朋友了。
0: 喜欢小千，小千得怎么想啊？
1: 我还没跟他说呢，我只是想先征求您的同意。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等您同意我再跟他说。
0: 那小千要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追他，啊，就对他比之前都好，好好追。是不是生气了？
0: 哎呀，之前那亲戚们都说，说子秋啊，整天不声不响的，肯定随他妈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还整天的带着小坚出去惹事儿，这小坚都跟他学坏了。
1: 我知道，就这种事，二婶二舅妈没少教什么。
0: 但他们不知道，你们仨当中就属你心眼最实。那小坚经常自己出去惹事儿，那你就跟着他，生怕他受委屈。可他呢，嘿，还老栽赃你，这你还自愿的替他背黑锅。哎呀，这凌霄是 hold 不住他，这也朝你发火。
1: 他呢，其实也不算是栽赃。就是怕您说的，
0: 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我也管不住了。
1: 啊，我觉得您，您还是生气。
0: 我没有，真没生气。但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消化消化。
1: 啊，
0: 你自己也得想清楚喽。啊，
1: 爸，我想清楚了，我是真心。
0: 我没怀疑这个，我是说谈情说爱这事儿，它真不稳定。你看这小坚跟小郑，这好了没两天，这黄了吧？你们可别因为这恋爱没谈成。再把这从小到大一个锅里吃饭的感情再给折腾没了。子秋，你得答应我，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那也得能退回来，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行不行？
1: 行。

0: 没事儿啊，这蚊子都不只咬我，都不咬你啊。
1: 洗碗擦衣服都不洗。
2: 你体温高，飞蚊子喜欢你。
0: 哦，我自己来就好了，你回去。
2: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在蚊子包上掐一个十字吗？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跟郑叔能不能是？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0: 事情哪能瞎试？我跟郑淑然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2: 反正我不管，从今天开始，你得改变思维方式，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0: 牛不喝水，你不能强硬头吧？
2: 我不想，但是你想喝水，面前只有这一碗，你躲不了。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我身边的人，省得再莫名其妙被别人暗恋。
0: 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
2: 没有，目前只告诉了冯西西。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但是别人都把我当作是你哥。

0: 跟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
1: 不不不，没有没有障碍，你先冷静冷静。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
0: 怎么解决？
1: 我考虑，我考虑，我先把这碗水放在我面前，好吧？
0: 行，那子秋。
1: 我尤其不能告诉小哥，他要是知道了还得了啊？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孤立他，他会闹的。
0: 可以，那傻子一根筋，不知道也好。
1: 哎呀，行，那就先这样了。

0: 行，
1: 你自己涂可以吧，我先回去洗澡，你早点睡啊。
2: 你也好睡，好睡。
0: 你也知道，
1: 我睡眠不好，很难好睡。如果你今天嘴上答应好好的，再像这两天一样躲躲闪闪，我肯定睡得更不好。
2: 不是吧，大哥，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
1: 陈述事实而已。晚安。
2: 你去新加坡上了几年学，怎么把脑子都学坏了？脑残！你能威胁谁呀？你我李尖尖是你能威胁的人吗？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0: 哥，
1: 吓我一跳！
0: 你吓死我了！
1: 啊，对了，我看到凌霄上楼了。
0: 哎，你别管他，快过来，帮我涂一下这个风油精。
1: 哎，好。
0: 我被蚊子咬死了。
1: 怎么这么招蚊子呀？
0: 哥说我体重高。
1: 怎么，你还在生凌霄的气啊？我听爸说了，凌霄回来那天，就立马去给慧颖阿姨上香了。
0: 不是，没生气。哎呀，我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舒服呀。
1: 真的吗？
0: 嗯，我这里痒。
1: 别挠，我拿风油精给你好好揉揉。
0: 嗯，
1: 知道了，别挠啊。哎，李金金。
0: 嗯。
1: 我这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你答不答应？
0: 说。
1: 你说跟我在一块儿不是挺舒服的吗？要不咱俩就在一起呗。
0: 什么在一起啊？
1: 我不想当你哥，我想当你男朋友。
2: 哎呀，先听我说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放心把你给任何男人，这个世界上，而且没有任何男人比我更加心疼你。我必须亲自照顾你，我才能够放心。
0: 不要跟我呀！
2: 咱们结婚了之后，咱们就跟以前一样，我等于住处了，家庭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以后咱们生了孩子，我也可以照顾他。
0: 你有毛病吧，孩子？求你是不是？
2: 你冷静一点！
0: 我冷静个屁！我冷静个屁！我把你当哥哥，你要跟我生孩子，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爸知道了，你让他怎么？
2: 我已经跟爸说了。
1: 他让我想清楚了，我已经想清楚了。
2: 哎呀，李尖尖，
0: 坐下，坐下。
1: 我跟爸说是因为这事儿总不能偷偷摸摸的吧？
0: 你还告诉谁了？
1: 就庄北，他还是自己猜到的。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让你为难的。你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好好思考，适应一下。
0: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常回家看看啊？我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0: 千万不能告诉哥，他现在脑子有问题，你千万不要再给他添毛病了。
1: 我知道他脑子一直不好使，等咱们俩在一块儿，
0: 咱俩就不可能在一起。
1: 我会加油对你好的。
0: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1: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给我念海燕干啥？
0: 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虫，在大海里蜿蜒盘旋。
1: 蜿蜒游动。
0: 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会加油的，好好对你。那我回屋了啊。

0: 今天还没起啊？
1: 早走了，6点半就走了。工作室忙，早餐我给他塞包里了。

0: 子乔啊，
1: 哎，
0: 我跟你玲爸商量了，
1: 啊，
0: 哎，有个事儿，不想瞒你，啊，
1: 有事儿瞒我？什么事儿？
0: 就是你高三放暑假那会儿，
1: 哦，
0: 你妈回来过一趟，啊，她是来还钱的，啊，就她管我借的那些钱呢，啊，都还了。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呀，说，哎，别跟你说，我也就没跟你提。你妈这人呢，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啊，所以说就是，这事儿啊，你就别老梗在心里啊，能放下就放下。
1: 我没梗着，哼，我早就忘了。
0: 啊，没梗就好。哎，你像我这还多心呢，我就看你老摆弄那小梳妆镜。所以我就让你玲爸妈去打听一下，看，他在哪儿。这不打听则已，这一打听，嘿，哎，还就在本地。所以我就去找了他一趟。啊，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呢开了个美容院，啊，有几年了。生意还行，但他就是又再婚了，啊，有一个孩子，4岁多，小男孩，而且听他那意思好像没跟他现在的丈夫，提起过你的事儿。
1: 有家庭了，有孩子了，哼，挺好。
0: 我认为啊，就他没跟你联系，也是为你们俩好，毕竟你们俩的心结太深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啊，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见他一下。
1: 他知道我回来了吗？
0: 知道。
1: 啊，那他想见我吗？我找他干什么呀？
2: 我不找他，
1: 当然要去找他，跟他说清楚，既然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如果将来有什么变故的话，也不要再来找你，让你负起责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小时候离开妈没饿死，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自己争取，我们只会越变越好。爸，李爸，你先吃，我上班了。
0: 啊？哟，就吃这么点啊？你路上慢点啊。

0: 岛。
1: 快去吧。奈何有，你去你的。妈，您尝尝吧，过去坐会儿。

0: 妈，你真的不跟李叔叔结婚了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0: 爱情是什么？没有了就不能结婚了吗？
1: 没有爱情也能结婚，但是那样结婚不快乐。
0: 为什么不快乐？跟李叔叔和李尖尖在一起怎么会不快乐呢？我都很快乐呀。
1: 你这么喜欢李海潮一家呀？
0: 嗯，李叔叔对我好。
1: 怎么个好法？
0: 他做很多好吃的，对我笑，还给我洗衣服。
1: 嗯，比我这个当亲妈的强。
0: 我最喜欢妈妈了。
1: 你要记住，在外婆家要听外婆的话，等妈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2: 深圳就算遍地黄金，轮得到你去挖？我当你吃了苦头，脑袋聪明了。你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找个老实人嫁了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还想着傍大款，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真是不要脸。
1: 妈，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2: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别在那说大话。养个女儿真是没点用，这几年一点都帮不到家里也就算了，我还要帮你养孩子，完全的赔钱货。
1: 妈，我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
2: 走走走，我看见你这张脸我就够了。走走走走。
1: 秋，你要乖啊，要听外婆和二姨的话，妈妈过段时间就回来接你。妈，你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别那么大气性。你有高血压，降压药别忘记吃。就辛苦你照顾子秋了，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0: 先生，你找人吗？
1: 哦，我找你们老板贺梅。
0: 找我们老板？你谁呀？
1: 我是他一个朋友的儿子。
0: 啊，那你进来等吧。我们老板送孩子去幼儿园了，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1: 哦，算了吧，没事，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啊，这样，我留个地址，我等他回来记得跟他说，然后如果他今天有时间的话，就去找我。如果他今天来不及的话，我明天再过来。
0: 啊。
1: 哦，对，我叫子秋。
0: 行，没问题。
1: 那麻烦你了。
0: 客气了。

0: 么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要开展国际业务了。有一家国际的工艺品公司发邮件给我，他们要跟我们买你那个三小无猜的作品的延伸版权。
1: 真的？
0: 真的。他们在国内呢有工艺品生产线，就是你去国外买了一个工艺品，回头一看 ，Made in China 那种。啊，我查了一下啊，他们做了很多国内外艺术家的延伸作品了呢。

0: 什么鹅呀？你知不知道，每卖出一份就有一份的提成，我们要赚大钱了！这两天呢，我约了他们的负责人来我们工作室好好谈一谈。
1: 好，
2: 恭喜二位老板财源广进。
3: 谢姐，你不会有了钱之后把我甩了，找更年轻的吧？
4: 哦呦，那真的是太……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嗯嗯。做什么？
4: 被哥哥溺爱的好快呀、啊！
0: 我就是好奇。李姐姐，虽然吧，我是跟你说骨科的那个故事，但是我劝你啊，就你这种情况，千万别看。
4: 为什么？
0: 这往往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会觉得，哎，这种设定好像也蛮带感动。
3: 有道理，很多事儿本来没什么，精神暗示多了，想的就多了。
0: 不能看，不能看。哎，你还是赶紧想想那个新参赛作品吧。那个现场创作的邀请赛，你不都接受了吗？抓紧想主题呀、
4: 啊！哎呦，没灵感。
3: 哎，娟娟，你说李老板的作品以后越卖越好，会不会给你拆伙啊？
0: 怎么会呢？那工作室里里外外都是我打点的，淘宝店、业务对接、谈客户，那不都是我吗？尖尖的主要心思在作品上，我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
3: 话虽如此，钱挣得少怎么样都行，挣得多了可就不一样了。核心竞争力是内容，提供创意的人，你还是跟他签个合同吧。
0: 我警告你啊，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尖尖不是这种人。
3: 别生气嘛，我这不是看你这么善良，怕你吃亏。
0: 哎，好了好了，你干活去吧。
3: 好。
5: 你可以推荐给你我的甜品，奶油小糖和提拉米苏。
6: 那我就要一块提拉米苏和一块奶油小方吧。
5: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所有你们想要的。
6: 暂时先要这些吧。
5: 好，稍等一下。老板，客人要蛋糕。老板，客人要蛋糕。
7: 啊，要什么？
5: 一份奶油小方和一份提拉米苏。
7: 好好，收到。

0: 老板，客人说这个奶油小方一点都不甜。
1: 奶油放糖粉。没事，你去把之前做的全都撤了，看能不能给客人换一款。
0: 嗯，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啊，没事，你去忙吧。

0: 谁啊？
1: 你好，我找李尖尖。
0: 尖尖，哥，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今天中午休息，想带你去吃个饭。
0: 哎，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我手机坏了，陪我去买。不介绍一下吗？
0: 哦，这是我学姐杜鹃，这是我哥林小柏。
1: 你好，林小柏。谢谢你对我们家今天的照顾。
2: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别看你说错了，别看她是我学姐，都是我照顾她。
2: 哎，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1: 下次请你们吃饭，今天我时间不够。
2: 啊，一定要请啊，说话算话。嗯，下次可以叫上尖尖的另一个哥哥。
0: 好的。走了走了走了，哥，我饿了，吃饭吧。走。
2: 再见再见。
0: 这家商场在你去上大学之前刚动工，你还记得吗？

0: 后来早就开起来了。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然后这四楼是餐厅，特别方便。
1: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躲我，说话不算数。
0: 没躲，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爸爸们面前，我有点心虚。
1: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0: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那谁让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1: 你们，
0: 别挑刺眼，就你。
1: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晴分别对待，他是哥哥，以后帮你送嫁。
0: 又来了你。
1: 手给我。
0: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
1: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0: 不就是牵手吗？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还少牵了。走。拿手机去。
1: 好了，就这些。
2: 好，请稍等。
3: 我上次手机坏了，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修了。您居然能忍耐住几天都不看手机？
1: 没有，反而清静。反正需要密切联系的人就在身边。
0: 那你都不看微博和公众号吗？
1: 不看。
0: 哇哦，你真的没有关注啊？哦，你好多未读信息啊，你快看一下。
1: 怎么了？
0: 月亮给你发微信了，你快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1: 你看不就行了？
0: 我看不合适吧？
1: 我看了跟你说有区别吗？
4: 你不用给我答案了，我看到你情理尖尖了。之前是我想多了，误会了。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谢谢了。
1: 说什么？

0: 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无帅，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先喝点茶啊，他马上就到。
1: 谢谢阿姨。
2: 就是，赶紧。哎，秀英，来来来来，先喝点茶。
3: 哟，小唐来了。
4: 哎，阿姨。
0: 哎呦，我就说他忙就别来了。他说小北没时间陪我，他得陪我。
4: 我本来就喜欢打麻将，再说了。阿姨不是说还给我做好吃的吗？哎
0: 呦，行了行了，
3: 打牌了打牌了
0: 啊！哦，你还坐原来那地儿啊？来来来，
3: 今天打几圈啊？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今天呀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呦，以前啊我跟那两个阿姨打麻将啊，哎呦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跟说相声似的，我就只能当捧哏的。哎呦，这回啊我当一回女主角。我项链摘下来还你
4: 啊！不用不用，阿姨，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嗯，我跟庄美学长商量就行了。而且那帮阿姨肯定会在小区里帮你宣传，你不带不好交代。
0: 有道理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全。哎呀，灿灿啊，我上次就想问你，你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你做点别的工作多好啊，干嘛做这跑腿的工作呀？
4: 阿姨，嗯，不怕您笑话，我其实是体验生活呢。我的本职是演员。
0: 啊，你是演员啊？哎，你都演过什么呀？
4: 小时候拍过十几部，大家都知道的。嗯，比如《父亲的回忆》《春草》《中医世家》。
0: 哎，我都看过的，那都十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演什么呀？
4: 《父亲的回忆》里边我演的是女主角的小时候。嗯，《春草》里边我演的是。嗯，跟女主小时候一起要饭的那个小乞丐。哦，中医世家里边我演的是主角的小女儿。哦，
0: 那我有印象。哎呦，大大的眼睛跟小娃娃似的，特别可爱。
4: 您真的看过呀？
0: 对呀。
4: 其实我初中高中拍的广告比较多。我跟你说一个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广告，黄色皮的，我就这么拿着那个广告。
0: 啊，对，那个小女孩穿了一红衣服。
5: 等他，
4: 学长，不是说在餐厅见吗？
5: 我就知道这点，我们家附近打不上车，上来吧。嗯

0: 我走的时候，你才到我的腰。你记错了吧？我到你胸口了。是吗？那应该是我记错了。你应该不是记错了，你是不记得了吧？
1: 赵花光对你好吗？
0: 你跟他结过婚，连生了孩子都不跟他说。你说他是个什么人？
1: 他怎么会同意你回来跟着李海潮了？不可能吧？他们家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是你自己跑回来的。
0: 他管不着我。
1: 虽然他的人没有一处是好的，但他的钱好就行了。
0: 我不是为了钱，我跟你不一样。
1: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的情况，李海潮应该都告诉你了吧？
0: 他告诉我了，但是这件事儿，我想亲自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
1: 在我的心里，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
0: 那是你的了断，不是我的。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过不去。
1: 那你问。
0: 你当年去深圳的时候，说你安稳下来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为什么后来写信回来说不要我了？
1: 我当年去深圳想得太好了，以为到了那边就会有出路，可我没读过什么书，过去打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住，我连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孩子？
0: 所以我就是累赘了。还是你是为了我好，才决定把我留给我爸？
1: 原因不重要吧？
0: 不用管重不重要，我想听实话，实话。
1: 实话就是，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再照顾你了，所以我不要你了。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也来不及考虑，只是本能的那么做了。我能怎么办呢？
0: 所以你扔下我，对我们都好。
1: 是，都好，多好啊！
0: 行，也算有答案了，算做了个了断了。啊，对了，你还了钱的事儿，还有你有儿子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也有自己重要的家人，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从前你没有养我，将来我也不养你。
1: 这你放心吧，我有儿子，我不用你养。

0: 这个还给你，你生我一场，我很感激。以后路上遇见，就当不认识。
1: 子秋，我生你，没养你，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

0: 哎，月亮啊
1: 啊！李青青啊，怎么了？
0: 我跪到石头了，
1: 起来！
0: 哎呦，哎呦，行了，你都起不来，起不来，起不来，
1: 干嘛？妈妈，谁让你蹲这儿了？
0: 我在这儿等了你，
1: 家门口蹲你了。
0: 你别动，你别动，别动，催催妈的，我受不了，
1: 干嘛？
0: 我脚麻。
2: 哎，月亮，阿姨怎么了？
3: 哦，阿姨，我同学脚麻了，您遛弯呢。
2: 哦，对，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
3: 啊，好，阿姨再见。
0: 好，下去。哎，
1: 去你家，
0: 没门。你别动啊，你让我缓缓，缓缓。啊，疼疼疼疼疼疼疼！啊，疼疼啊！
4: 忍着。哎，你别搬走啊！林霄跟你说的，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我给他发的微信，他怎么可以给你看？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发。
0: 不是的，不是的，是他手机坏了，然后买了个新手机。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 然后就不小心看到了。
1: 好吧，他给我看了。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呀？我以前那么帮你们，让你们俩和好，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不告诉我，是不是故意耍我呢？觉得我特别好笑？
5: 月亮，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你还不了解吗？我怎么可能觉得好笑呢？
0: 李芊芊，我这两天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我还要撮合你们俩和好？你们俩需要撮合吗？你们俩现在就是合起伙来骗我！
5: 哎呀，你别，不是的，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1: 贺子秋也喜欢你。
5: 对啊，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李尖尖。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
3: 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贺子秋，你是来跟我炫耀吗？你现在看着我这样，你特别开心是吗？哎
5: 呦，我开心什么呀？我要开心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3: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
5: 不是，
3: 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
5: 不是，秦明远，你神经病啊！
3: 你才是就是神经病！
5: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3: 你以为我想了？
0: 是你来。

0: 没关系，你妈那点虚荣心算什么呀？你没看见那群老阿姨炫子女的火力有多猛？阿姨能撑那么久，女中豪杰。
1: 哎，对了，你今儿没输钱吧？我妈说你上次输钱了。你这挣的本来也不多，哪能这么忙一天？
0: 今天手气好，赢了。再说打麻将输输赢赢很正常啊。
1: 那就行，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喜欢你，都恨不得找你妈商量把咱俩换了。我呀，人嫌狗不待见。
0: 那我妈肯定愿意，你是律师，这么优秀，她开心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们都被影视剧里边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挣特别多钱的律师给骗了，都是假的。你看我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师傅吃肉我喝汤，挣的都是辛苦钱。
0: 但是你工作稳定，人又勤奋，不像我。
1: 你怎么了？这父母不都担心自己子女过得不好吗？
0: 都。
1: 啊，凌霄和子秋是特例，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0: 那我也是特例。
1: 啊？你怎么了？
0: 我妈的标准，以前是希望我多拍广告，让她出去特别有面子。现在是随便你干点什么，只要别做梦让她丢脸。
1: 我觉得你妈只是不太会表达吧，父母不都这样吗？觉得自己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缺乏社会经验，那其实都是为了咱们好。
0: 所以我应该按照她的话去生活吗？
1: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她至少不会害咱们。咱们有的时候啊，也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考虑。不好意思啊，我多管闲事了。
0: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别再刻意送我了，你不是还有案子吗？快回去吧。
1: 没事儿，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我正好找子秋有点事儿。
0: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我泡给你喝。
1: 好。哎，月亮最近忙什么呢？也不回我微信。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我上次不是托他打听电视台招聘的事儿吗？我正好谢谢他。
0: 啊，他这两天回家了。
1: 他没在家。
0: 啊。啊，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月亮那是顺手的事儿。
1: 唐灿，那我想了下，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写案子吧，这也挺晚的了。
0: 嗯，好。
1: 嗯，那你上去吧，我先走了。
0: 再见。
1: 拜拜。
0: 什么呀？还说来看何子秋？不就是想把我送到楼下吗？嗯，林先生，林先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的大胖夫人，我看，快给我看看，你怎么了？谁欺负？小女子流血不流泪啊！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你倒是跟我说谁欺负你了呀？我就打死他！哎呀！

你去对面。

0: 我们先暂时先冷静一下。外面那早上已经肿了。哭完好受点了吗？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两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
1: 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
0: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来，你看看你。 你看你给我咬的，属狗啊，
1: 疼啊，
0: 嗯，疼，你给我揉揉。

0: 你说你，我正在气头上，你还非要来惹我，活该。
1: 你是侯冰啊？
0: 我刚刚握了这个，你别乱动，还揉不揉了？小哥，
1: 李先念，你哭了？
0: 没有。
1: 没事，和秦明又吵架了。
2: 哦，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了。女生真是。啊，对了，我今天见贺阿姨了。
3: 贺阿姨，
2: 嗯，就是差点成你后妈那位。你没跟她说？
1: 啊，还没来得及说呢。李爸今天刚告诉我，找到贺美阿姨了。
0: 哎呦，那她还好吗？她有说什么吗？
2: 啊，挺好的。回来看美容院都已经看两年了。再婚了，儿子都已经4岁了。要是爸不去打听他，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想回来找我。我今天去跟他聊呢，主要是跟他说清楚，我挺好的，他也结婚了嘛，我们就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就当不认识。

0: 哼，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呀？我没事儿，他从小也没管我，我不也没饿死吗？我要这个妈干什么？我去洗澡了。
1: 啊，对了，一会儿记得帮我揉肩啊。

吃点甜的，心情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只带了一颗。

办不了。谢谢大家，现在有请王豆豆同学给我们带来我的好妈妈。

要别怕。

0: 君君，哎，我记得你英语挺好的是吧？啊，旅游没问题。那个商务谈判呢，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种。哦，好。那你身边还有什么朋友是那个英语比较好的吗？啊，行，好嘞。哎，没事。哎，我挂了啊。还有谁呢？
1: 君君，原料室还需要打扫吗？
0: 哎，你帮我想想，你身边还有谁英语好的吧？
1: 李老板的那个小哥哥不是国外留学回来了吗？
0: 对呀、啊，走。哎，君君，那个我们那个翻译啊，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赶紧给你国外留学的小哥哥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当翻译呗。
2: 没事儿吧？客户爸爸那边应该也会带翻译吧？
0: 哎呀，人家带的翻译自然帮人家说话呀，那万一他仗着我们听不懂忽悠咱们都是钱，谈生意嘛要知己知彼。
2: 可是我不知道小哥现在有没有时间，
0: 你问一下呗。快点打个电话。
2: 哎喂，小哥，你现在在店里吗？

0: Excuse me?
1: 不是烧的，怎么判吧？我穿，
2: 很奇怪吗？
1: 哎，不奇怪，特别好，特别有气场。哎，你别动啊！啊，我拍个照。哎，
2: 拍照是？
1: 挺帅的呀，挺像样啊。
2: 啊，是吗？嗯，
1: 哼，
2: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1: 哎，对了，不一般啊，就你这样的放在大街上都不哄抢啊。
2: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干活去。
2: 坐坐坐，坐这儿是吧？
1: 对对，
2: 今天你也坐。这个沙发的这么艺术。那我们就先来走一下流程哈。啊，行。一会儿
1: 客户来了，你先介绍一下我们，然后再介绍一下工作室的主攻方向跟经营内容。
2: 啊，没问题。
1: 哎，我都写了，你可以看一下。
2: 啊，这么多呀？行行行，这看起来。 不复杂，那最重要的呢，是帮我们争取一个好的价格。我的心理价呢，跟底价都写在上面了。嗯，你到时候就临场发挥。嗯，最重要的目标是成交。OK，
3: OK，
2: OK，
1: 要打仗了，我去补个妆。
2: 干嘛？吻我头。香不香？再吻一下。香。我三天没洗头。哎，三哥，我都没洗。Stop！不可，都没事。你，搞翻译真的是。
1: 这书还看着挺有意思的。干嘛？别动人家杜鹃的书。
2: 杜鹃的书，那没事我看一眼。
1: 看什么看呀？这是少女漫画，你看合适吗？
2: 少女漫画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1: 你当然不能看，你又不是少女。我是商业人，是商业人，是商。
2: 我还商什么？
1: 哎，别闹了，别闹了，客户要来了。

0: 就说90后先锋雕刻艺术家李尖尖，作品版权被荷兰麦切尔公司高价收购，畅销国内外。
1: 不要，太夸张了。
2: 不夸张，我觉得你说的对。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营销的。哎，那些先锋的艺术家，他们要是不做宣传，我们都不知道，对吧？
0: 对，咱们学校那个学长，笔名叫宇飞，特别的厉害。好像03级雕塑系的，人家在法国不仅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成为了策展人。据说他的人脉跟关系特别的广，特别的牛。
3: 我告诉你啊，那个宇飞学长呢，跟我们李尖尖都是彭玉林老师的学生，人家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妹，关系可好了呢。
0: 彭玉林，不是咱们学校的名誉教授吗？
3: 那有好苗子，人家也培养啊，只是培养不到你头上而已。
0: 我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一个作品拍卖了400多万。
3: 是不是啊？哎呀，你说那个彭老师，要是我爷爷该多好呀！
0: 李老板，有这样的老师，还愁以后不好混？让他给你推荐一下，进入一些艺术家的圈子，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你的作品肯定能卖得更高。这个社会看的就是人脉跟炒作。
4: 你光靠结交厉害的人，你不用干活的呀。
0: 现在这个社会啊，没有人脉，你是寸步难行。
3: 哎，那些都是没本事的人，我们工作室靠的是实力。
0: 这你就错了，能摊上厉害的人也是实力的一种。
5: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不光是攀上厉害的人是实力的一部分，哎，就连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啊，每个老板的经营理念不太一样。你既然有这种想法，很好。你想靠谄媚厉害的人出头，哎，你就应该去跟你理念相同的工作室待，不应该待在现在这个工作室，对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为了咱们工作室好。
2: 对对对，他就是嘴巴不太会说话。
5: 我知道，我也没别的意思。我们家李尖尖呢是个老实孩子，自打喜欢上木刻之后啊，这手上的伤就没断过，而且手指上也都是老茧。哎，我看你这手啊，不像是拿刻刀的手。我也是为你好，毕竟待在这儿呢，影响你发展。
3: 子秋，来吃点肉。今天谢谢帮忙。
5: 哎，客气客气，是吧？好，谢谢你。
3: 哎，姐姐，你下午不是要去做版权登记吗？双日签合同要用。
1: 我知道，我记着呢。
4: 你们先回去吧，我送小哥去坐车。
3: 下次去你店里玩啊。
5: 啊，行，回头请你喝咖啡。
3: 走了，拜拜。
5: 拜拜。你学姐怎么找了个这人？
4: 我学姐喜欢在垃圾桶里找男朋友。
5: 让人提醒的啊。
4: 一恋爱就上头，就像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住。不过他除了恋爱脑，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哦。这个我估计撑不了几个月。不用理他，让他做梦。
5: 那走吧。啊！
4: 你今天可以。
2: 走走。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和

0: 会诱发呢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
0: 这
1: 是
0: 是国。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呀、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

0: 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然后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
1: 病
0: 阶段
1: 了，
0: 的话，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
1: 以
0: 以
1: 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

0: 不舒服，
1: 嗯，
0: 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
0: 对
1: 孩子的反应，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破伤风。

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很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1号改革工程聚焦5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5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

0: 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三十载。今年是我市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
1: 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自1997年创办以来，零和之夏是中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百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惠及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2: 零和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 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3: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呀，我们迎来了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 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0: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零和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
4: 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七善之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5: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加装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
6: 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7: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8: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
1: 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0: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2: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4: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2: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5: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6: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1: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7: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 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

0: 或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

0: 一个形象气质三，
1: 我出口才五，
0: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0: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2: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这家点的吗？
1: 对，没错，是这家呀，是你的吗？
0: 对，你给我吧，谢谢。哥，你在家呀？刚刚那个外卖敲了半天门，你都没开，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帮我拿过来。

0: 你这样是出不了汗的。
1: 你平时不运动，猛地跑这么快对心肺功能不好。
0: 你就听我的，使劲跑，这样会对你的睡眠有帮助。你就是因为晚上睡眠时间短，白天你坐哪儿你都能睡着，这样对你的睡眠质量只会越来越差，睡眠质量差了，你的精神就会差，心情就会差。
1: 道理我都懂，那你还能跑得动吗？
0: 我跑不动。行，
2: 缓缓。
0: 跑完不能立马停，来，慢走。
1: 哥，你真的没事吧？你别骗我。
0: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我骗你干什么？
1: 你自己知道。
0: 行，你说清楚，别冤枉我。
1: 好，那你说清楚，你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什么陈婷阿姨会答应你回来？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根本不会那么轻易松口的。
0: 其实，她原本扣了我的证件。

0: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什么都在。
1: 你从哪儿找到的？
0: 是妈让我给你的。
1: 妈不可能让我回去。
0: 为什么不可能？你的心又不在这里。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收网金了，以后只会变得更坏。妈要一个变坏的儿子干嘛？以后我会照顾妈的，你不用管。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吧。看屁了！
1: 看你，小屁孩长大了。
0: 神经！妈妈再回来了，你自己问她。
2: 票定了吗？
1: 还没有。哦，
2: 那我赶紧做饭，没准啊还能吃完饭再走呢。
1: 妈，你同意回去了？
2: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我扣你证件一天两天钱，能扣你一辈子吗？再说了，小橙子也说我了，我们拖累你的时间够长了，不应该把你捆在身边。
0: 你说这些干嘛啦？

0: 啰嗦，快帮我做饭吧。
1: 看，还看。

0: 任香。
1: 怎么磕着了？
2: 上次磕破的还没好，在楼下又磕一个。
1: 哎，
2: 宝贝儿，你最近水逆啊，你得注意点。哎，
3: 这也不算什么。上高一那会儿，咱教学楼那个大楼梯，我还从那上面滚下来过呢。
2: 我们学校那个大楼梯滚下来，乖乖，你没摔死啊？怎么回事？
3: 我就是想，我看能不能一次性跳四个台阶，结果玩脱了。
2: 你真作死了！
1: 不是有人推你吗？
3: 没有，当时我是怕回去被爸骂了，我就拉着月亮一起撒谎说有人推的我。
1: 是你自己摔的呀。我以为是赵华光找人干的。
2: 赵华光，你爸
3: 他这么跟你说的吗？
1: 我问他，他没否认。
3: 为什么？哎，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背这黑锅呀？
4: 所以你当时是害怕的，他不仅要搞垮面馆，还会动李尖尖，你才跟他去国外的。
1: 李尖尖当时说没看清楚是谁，那个地方又是个监控死角。我后来我就仔细的想了一想，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知道吗？面馆能被他搞停业，那伤人的事他也干得出来。
3: 等一下，面馆停业是赵华光搞的鬼，爸说是重新装修啊。
4: 告诉你还得了，你那性子肯定去复仇啊。
3: 你也知道？嗯。哦，全家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
2: 时隔多年突然破案，哎，你们家里这事儿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

0: 有一个巨大的烦恼。我从小一起长大，亲如手足的两个哥哥，前几天分别跟我表白了。
1: 我跟红英啊一块儿代购了一款按摩仪，今天给我送来，我就想正好到你店里来坐坐。你们俩都是单身吧，交个朋友，互相认识一下啊。
2: 对呀、啊，我们都这个年龄，都经历过事儿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离婚5年了，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不错。
3: 买房子的事儿呢，都由他爸管，不用我操心。
1: 多好啊！你看人家当老师的，教书育人，通情达理。
4: 对，老师好啊，值得尊重。
1: 是是。
2: 你的事儿啊，钱阿姨都跟我说了。你老婆去世20年了，你一直没有娶，
3: 自己养孩子不算，还帮邻居们养孩子。
4: 人家给我生活费，我就是给孩子们做个饭。
3: 我知道，那个坑了你钱还跑了的女人，你连她的孩子都给养大了。其实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啊，条件好的有的是，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想图个人好。啊，
4: 钱姨。人家那钱早就还我了，您怎么还……
1: 你就别替他遮掩了，吞进去的还有吐出来的。当年他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能还你钱啊？哎，小猪啊，
5: 哎，
1: 给我们加点水。
5: 好嘞。欢迎光临。
6: 你好，找一下李海潮。

0: 你怎么来了？路过，有点事儿，你有时间吗？现在。
1: 是。有，
0: 周儿，你照应着，抱歉，我得出去一趟。
1: 没事，你先忙你的。
0: 哎，走。
2: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你在哪儿见过他？
1: 长得挺漂亮的。
2: 哎呦，这人是贺梅呀！

0: 小娟搬出去跟同学住了，但他们隔三差五也还回来住，所以房间都给他们留着呢。来，坐坐坐，我给你拿点我刚卤的花生。
1: 来，你不用忙了。啊，我就是有些事想不明白，过来问一下。
0: 哦，行，你说。
1: 以我对赵花光的了解，他不会放子秋回来的。子秋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0: 没有啊，就说回来创业，孩子都那么大了，这非回来，赵华光拦不住吧？
1: 他拦不住，可以来闹你啊。
0: 那，
1: 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赵华光这个混蛋有点问题。哦，对了，你应该知道我前几天去子秋的咖啡店找过他了吧？
0: 啊，他跟我说了。
1: 他的咖啡店开在高中学校附近，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没有商场或写字楼，路不宽，也没有停车位。每到上学放学，接送孩子的车就能把路都堵了。
0: 啊，啊，对，这人流挺多的。
1: 但是都不进店，主要客源还是学生。我看了一下定价单，搞活动的时候半价，学生还可以接受。活动一结束，学生们就消费不起了。
0: 哟，你说的对啊，他那定价是不低，但子秋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2: 我不懂喝咖啡啊，我不懂，但是闻着特香。他跟我说过，说那个什么咖啡豆都是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庄园进来的。
1: 对，成本很高，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现在他应该是入不敷出。
0: 哎呦，他也没跟我说过，我不清楚啊。哎呀，这怎么这还赔钱了呢？
1: 微信加一下吧。
0: 啊？
1: 我的一个姐妹是连锁咖啡店的经理，我都跟她说好了，让她帮一下忙，一会儿我推给你。
0: 哦。
1: 你再把他的微信推给子秋，
0: 行，
1: 就说是你的朋友。

0: 你说，你想帮子秋，你就直接跟他说嘛，你还兜这么大圈子干嘛呀？这次是我多管闲事儿，不过我欠他的，就当还他了。行了，事儿说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哦，哎，你等等。 孩子们吃鱼啊，不会吐刺儿。我自己打的鱼丸啊，刺儿全摘出去了，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放心吃，给孩子拿过去。哎呦，你这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来，拿来。
0: 谢谢。

0: 支持李建建。
1: 唐灿今天有事儿，他就让我来。你要户口页干嘛？
0: 有用。
1: 你真要去看房子啊？
0: 看房子需要户口页啊。不过我还是会搬走。
1: 你干嘛呢？你先坐会儿，我咖啡都给你点好了。
0: 你别闹了，我还有急事儿呢，给我。
1: 行吧，
0: 那你说吧，我听着。
1: 难道被人喜欢是我的错吗？
0: 我从来都没有说是你的错，你人见人爱，是我的问题。
1: 这种事情怎么是你的问题啊？
0: 不讨人喜欢当然是我的问题了。
1: 谁说你不讨人喜欢？乱讲。你不是还跟唐灿说，不要因为男人的看法否定自己吗？
0: 是。我现在还挺能理解唐灿的。不被喜欢的人喜欢，真的很难喜欢自己。而且我现在要跟你们回去一起住，你们不是都看我笑话吗？
1: 谁会看你笑话？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看你笑话呢？我们是亲朋友吗？
0: 是亲朋友，就是因为是亲朋友，我才要离你们远一些，这样对大家都好。我是觉得自己特别丢人，我跟我自己生气呢。
2: 你还是生我的气吧，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
0: 你没对不起我，是我之前迁怒你。
1: 那你继续迁怒啊，你别搬家呀。我哥说了，他要跟你道歉的。没有人看你笑话。要不这样吧，我回家去住一段时间，你什么时候让我回来，我就什么时候回。你出来住不就是为了躲你妈吗？所以我回去住，你搬回来。
0: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无理取闹？
1: 没有。
0: 那我也就敢跟你们无理取闹。

算了，死心了。我从来都不喜欢跟别人争，我一直都认为，能知我心，持之我命，随缘吧，不强求。

0: 对不起，我来晚了，路上堵车。
1: 哎呦，我们家大明星来了！
2: 大明星，大明星！
0: 妈，生日快乐！
3: 灿灿，全家人都等你，来来来，坐上坐上。
0: 叔叔婶婶，您坐，姨妈来吃。壮壮长高了，
4: 大明星姐姐玩那个乐高的钢铁侠。
5: 你见到你姐姐就知道要玩具，小孩子不懂事儿，跟她姐亲嘛。
0: 姐姐给你买。嗯，燕燕，你怎么也回来了？放暑假了？
6: 哦，没课了，提前回来了。
3: 哎，忘跟你说了，别买蛋糕了，你手都买那个了。来来来，
0: 这是我请人特地给妈做的。哦，她在国外学的，做蛋糕特别好吃。对了，妈，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爱心礼物。
7: 你看，婶婶，我什么都不缺。
0: 我知道，所以我特地亲手给妈磨了一串小叶紫檀的手串。嗯，妈，我给你戴上。
7: 啊，我戴着手镯呢。啊，先收起来吧，先吃饭，大家先吃饭。
3: 我先收起来。来来来，灿灿，吃吧吃吧。哎，走。
8: 爷爷，你看你姐，我不求你那份心，你少让我生点气啊。好吗？
6: 你让我学我姐，那你倒是学学我大伯母啊！别没事整天唠叨我。
8: 你看你姐，人家在博物馆工作。
0: 博物馆？
7: 哎呀，我说你呀，别老说孩子们。
3: 哎，三子，今天是你妈的生日，全家人而聚，就为你妈高兴。来来来，咱们几位，好，来，生日快乐！
7: 谢谢啊，壮壮，多吃点啊。嗯，
9: 多吃点。哎，对了，灿灿，你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
0: 我不清楚，你问我妈吧。
7: 这孩子真是，你姨夫问你，你就好好说嘛。工资不高。哎呀，这女孩子嘛，我觉得工作环境好最重要，是吧？要环境好
6: 啊。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收入的？
9: 这个有什么不好问的呀？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还能是当明星多好呀！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买了车子还买了房，很多人羡慕呢。是啊，
7: 灿灿。小时候特别喜欢拍广告，他一看到镜头啊，表现欲就特别强。后来长大了，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不喜欢这个职业了。不过也怪辛苦的，我们看着都心疼，是吧？哎呀，我觉得咱们做大人的呀，不能老强迫孩子。
0: 您看我干嘛呀？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非常正确。
8: 可是灿灿不当明星太可惜了，上高中那会儿啊，你去争那部电影多可惜啊！要是你争到了女一号，爆红的可是你了。我看电视上说了，一部戏的钱动不动就几百万呢。
10: 是啊，灿灿，你要是红了，你爸妈还用得着在小区门口开什么小超市吗？
6: 哎，你们别满嘴钱钱钱的，我看你们就知道钱了。而且别老一见我姐就说那一套，

0: 么眼热，自己当明星去了。
1: 你妈，我要是能当明星早去了，不是因为你长得丑啊，否则我就让你当名模，当你姐姐经纪人的时候也带你去当童星了。
0: 我庆幸我长得丑，不用像我姐那么辛苦，没有童年。
2: 哎呀呀，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哎呀，不要说那些无聊的了，来来来，
3: 吃吧吃吧。
2: 不要老说我们艳艳，艳艳长得很好看，说不定将来她就是明星呢，是吧？

0: 范范，你这是？
1: 潘有事儿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请假出来的，给回博物馆上班啊。别一见面就跟我们阴阳怪气的啊！你还不高兴了？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亲戚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哎呀，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呐？
2: 不是你们给我造的梦吗？
1: 我小时候想拍电视剧，不想拍广告，你们非让我去。现在我想继续，就是丢你脸了。
3: 不丢脸呐？你以为他们觉得你是真的能继续做明星？他们是从打心眼里边觉得你在做白日梦呢，知不知道？还有，别什么都怪我。
4: 小时候是不是你自己说的？说啊，不想让你爸出去开车了，不想让我再去收银员了，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
1: 我是说过，
3: 你看，别整得好像我们在逼你一样。 再说了，我没听你争取过吗？上高中时候的那个电影，最后的二进一了，你没进去，难道这也怪你妈我没本事？
5: 哎呀，少说两句，咱心里也不好受。
3: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两头在讨好，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样子，都已经26岁了，还成天在做梦呢。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我总觉得亲手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比一条金项链好
1: 妈这个物种，就是永远对你都抱有期望。
0: 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怎么还升级了呢？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你告诉他呀。
1: 我就不。
0: 而且我觉得你开这个淘宝店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你考虑考虑。
1: 不考虑。
0: 火山姐，我说真的，你这个淘宝店业务，我本来我就不赞成。你那么漂亮，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万一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多危险呀！
1: 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
0: 不是这意思，你别曲解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你可以卖货呀。
1: 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

0: 许我跑腿是不是？
1: 当然不是，
0: 我听到就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是了不得了，你作品卖到国外去了，你混得比我们都好。教训人的话你张口就来，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
1: 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你了？
0: 你还砸我？
1: 唐灿，
0: 你冤家，你砸我，
1: 没人砸我，花柳，你神经病吗？你死定了，你想想，死定了！
0: 你敢打我？
1: 你神经病！我疯了！
0: 你才疯了呢！
1: 你神经病吗？你我
0: 你神经病！你砸我！你谁让你？

0: 你是听见的，
1: 我叫我爸。

0: 你跟唐灿又怎么了？他说你什么了？他说我看不起他的职业，他还说如果我成了艺术家，他就高攀不上我。
1: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还不了解我吗？
1: 朋友之间吵架的戏法不能当真。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我觉得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脑子，我气死了！我都要，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他今天要是不跟我道歉，我今天晚上会爆炸。
1: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可以代替你想这件事。
0: 不可能，我今天晚上都过不去。
1: 那我试试。

0: 老齐，来个石头的鲍鱼怎么样？蒜蓉粉丝蒸一蒸。
1: 行。
0: 啊，那要不要再来一个波士顿虾，小一点的，这样还能再蒸一条鲈鱼。
1: 都行。
0: 秦明月，妈妈点菜的时候你能不能参与一下？我是你们的保姆啊。
2: 妈，来根扇贝吧。
0: 刚点了粉丝蒸鲍鱼就要扇贝，有点规划好吗？你现在的份额就剩青菜了。
2: 那油麦菜。
0: 请问有没有上海青啊？
3: 哎，有的，女士。
0: 炒个上海青可以了，谢谢啊。
3: 好，您稍等。
0: 你爸从来不吃油麦菜，你不知道啊？
2: 爸，你什么时候不爱吃？

0: 我是用卖菜了，爸。哎，对，你妈说的对。你爸这人别的不说，这点是真的好，这一辈子什么都听我的。找对象就是这样，家里条件好一点坏一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找个性格好的，什么都不跟你争的。
1: 把手机放下，放下。别我一跟你说话就装着听不见。我问你，人家小鹿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给人回？
0: 我忙，忙得连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啊。
1: 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没感觉。
0: 那你那个有感觉的呢？你不是说要带回家来给爸爸妈妈看的吗？
1: 哼，
0: 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还说什么你有喜欢的了？ 你从小到大会撒谎吗？啊！人家不喜欢我，我要是人家也不会喜欢你的。现在谁找对象不看工作啊？啊！哼，就你们那个唐灿，都26了，每天瞎逛的，根本就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1: 妈，你说我就说我，你说唐灿干嘛呀？
0: 你跟他天天在一起，我都怕你被他带坏了。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
1: 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
0: 去北京？去北京干嘛？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2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 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换一算多少钱？
4: 13+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5: 快出去！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
1: 去北京？去北京干嘛？
0: 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两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2: 妈，这可不行啊！李尖尖当初是因为我跟唐灿出来，他才出来的。
0: 那你们以后结婚了还能住在一起吗？
2: 那，反正现在不行。
1: 哎，对，女孩之间也要讲义气。
0: 齐国庆，你要是管女儿，你就管到底；你要是不管，就别在这添乱。她都25了，你能不能为她的未来操操心啊？
1: 25也不大呀，我觉得就30再考虑也不晚。
0: 30？30岁就太晚了，
1: 那也得女儿喜欢吧。
0: 她处都不跟人家处，哪来的喜欢不喜欢？我看她就是电视剧看傻了，哪儿那么多一见钟情啊？
1: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3: 我今天回去住。
0: 回去住也行，把这几本书带着，妈妈下午专门给你买的，拿回去背啊，拿着。

0: 要回来了吗？
1: 你不会是来搬家的吧？
0: 所以你要回家住吗？
1: 行，现在就要走吗？你笑什么？
2: 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让你回家住，是你自己说的。
1: 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哎呀，我想了想，你说的也对，别人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错呢？
3: 是是，
1: 你不用生气啊，这不是你的错，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闹了点误会，我这点尴尬跟你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呀？据我观察，林萧贺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欺上瞒下，小打两只船，这么好的一出戏，我怎么可能错过呢？作为唯一的知情者，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登上影后的宝座。
3: 什么鬼吗？
1: 嗯，开心开心。麻烦让一让。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我走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青莲，我们之间的误会
0: 啊，没事儿，没什么误会。我们之间又不熟，有点误会很正常。不像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秘密，非常坦诚，对不对？

0: 小哥，
1: 嗯，
0: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给你姨父送饭去啊？
1: 是啊，叶子倒也没什么营养，我多照顾照顾他。
0: 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
2: 你姨父怎么了？
1: 癌症，正化疗呢。
2: 能治好吗？
1: 还行吧，发现的算早，现在情况还算乐观。
2: 啊，那就好。
3: 月亮回来了，
4: 来来来，过来吃饭。

0: 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抢完你啊？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1: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陶瓷锦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2: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0: 是，是故意给我下套的。我在想些什么呢？
1: 累死我了！
0: 累什么累？啊，对了，听林娇说昨天晚上你和唐灿吵架了，怎么回事？
1: 他先说我的。
2: 我不是要说你，我说你看唐灿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疼过他，你不如先给他筋长。
3: 怎么意思？
0: 比如他怕痒，挠痒痒。
2: 高手，高手！哎，姐姐宝贝，我昨天把你那公众号链接你看了吗？哎，
3: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呢。那文章谁写的呀？太夸张了！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我的君在哪儿？我领谁啊？
4: 我找人写的，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
3: 咱们工作室微博都涨粉了。嗯，
4: 涨了30多个呢。哎，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学校报，头版头条，你看一下啊。
3: 这只是刚开始啊，后面呢还有公众号跟网媒，我正联系着呢。哦，对了，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已经给我回电话了，说约个时间采访你，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做好做强做大，这个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太棒了，宝宝！
2: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接受采访了？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取消吧。
4: 哎，李老板，你这么做可不行，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娟娟的一半呢。
2: 身为合伙人，一定要做到以集体利益为主。我说句真的。
4: 你看这文章写的太夸张了，老彭看见他会生气的。德不配位的事情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啊。
3: 老彭？
2: 他的恩师彭玉玲。
4: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而且采访也没少上，怎么着？只允许自己吃肉，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2: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还是经纪人了？你只是来打工的，你不知道吗？老板说不要，你听不懂啊？

0: 你怎么这么警惕呢？
1: 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非礼你啊？
2: 谢谢姐姐。
0: 哎，你跟尖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无聊，
0: 拉手了。
1: 这个没难度，
0: 那亲了。
1: 哎呦，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君若无情，我便休。
2: 我不想把自己的隐私传得全医院都知道。
1: 我发誓，
0: 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2: 我出去吃个饭。
0: 啊，一起吧。
2: 下次吧，约了朋友。

0: 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的。
1: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0: 我不太会点菜。
1: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看一菜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点菜看菜单都不纠结的吗？
1: 菜单都几十道菜，但去一家餐馆，无论纠结多久，人还是会习惯性的点一个自己熟悉的，并且喜欢的。想清楚这点之后，就不会纠结了。
0: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
1: 你妈请人吃饭，还不是总去吃海鲜？
0: 服务员，点菜。
2: 吃点什么？
0: 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炒小牛排。青菜你想吃什么？
1: 空心菜。
0: 空心菜这个季节有点老吧？炒个油麦菜，多加蒜蓉，再来一壶花茶，谢谢。
2: 好，稍等。
0: 哎呀，成功了！我妈就是这么点的。

0: 演的挺好的。
1: 哎，你请我吃饭，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0: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1: 是啊，我连点菜都没办法自己决定，你不喜欢我也正常，我没主见，还自作多情。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我都能理解。
0: 从以前我就发现，你很喜欢否定自己，责怪自己。
1: 我只是比较会自我检讨。
0: 你很好，只需要再自信一点。
1: 你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0: 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你有关系吗？两码事吧。
1: 哦，也对，其实还是我不够好。
0: 你真的很好，如果你不好的话，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
1: 谢谢啊，起码我拿到了好人卡。
0: 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
0: 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另一个想法。在新加坡上大学那几年，除了读书，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我妈，送小橙子上学，做饭做家务，半夜我要起床好几次去看一下我妈在干什么。她情绪很不稳定，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我每天都很累很累，每次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就问一下你，李金岩在干什么？那样的话，可以抽离一下那种沼泽一样的生活。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怪你利用我，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你没有强迫我。
0: 你不怪我，不代表我没有错，我该道歉，对不起。
1: 嗨，算了，都过去了。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我还挺开心的，至少我帮到你了。你还不如跟我说一声谢谢呢。
0: 谢谢。
1: 不客气，老朋友。
0: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你别介意。
1: 嗯。
0: 我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只认识了一年，而且那一年我们几乎连话都很少说。我实在想不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为什么喜欢我？
1: 我从高一的时候喜欢你的，你那个时候很温柔，而且你告诉我，其实我很好，所以我就喜欢你了。
0: 从那以后，一直。
1: 嗯，
0: 为什么？你根本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你啊，你人真的很好。
0: 明明我们微信上经常说话，但你只跟我讲李金燕的事情，你对我的生活完全不好奇，你也没问过。我也几乎很少说自己的事情，就算了解吗？
1: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还需要怎么了解吗？
0: 知道过得不好，不更想要了解吗？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你知道我对李金岩的感情之后，更多的是因为误会而感到。

0: 所以你最后跟凌霄达成什么协议了？
1: 没，就是误会，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讲清楚就好了嘛。
2: 你从高中就开始就暗恋他，哎，讲清楚就好了。
1: 他有喜欢的人了。
2: 那你就这么放弃了？
1: 当然啊。
2: 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各凭本事，你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暗恋他9年，哎，可能吗？小姐，你有没有问题啊？你到底喜欢凌霄什么呀？
3: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

0: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起喜欢他，我可能更喜欢暗恋他。暗恋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和掌控的事情，不用付出，也不用选择。而且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又特别开心和安慰。
1: 我真的是不懂，怎么会有人喜欢暗恋呀？还搞那么复杂。
0: 我也不懂我自己。
1: 以后要是有不错的男人跟你表白，拜托你一定要亲自上阵去谈一个恋爱。你再这么下去，你妈迟早领你回家，随便找个男人结婚。哎，我们真是落难姐妹，一个情场失意，一个事业失意。你看人家李尖尖，哪儿哪儿都得意，作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人家那牛吹的当代木雕艺术领军人物，都艺术家了。咱俩赚这仨瓜俩枣的，你一个合约工，我一个无业游民，以后要是配不上人家喽。
0: 别这么说啊。说话给我点脑子。

0: 甜甜，你这种报复性吃蛋糕的方式，我真的很担心你得糖尿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本来想绕到后门这边给你买一小块蛋糕带回家给你吃的。
1: 哦哦，这样啊，我吃好了，你要不要吃点？
0: 好，
1: 我给你拿个勺子吧。
0: 嗯。

0: 昨晚的事儿。
1: 我没想。
0: 哦。
1: 真的没想。
0: 哦。
1: 你哦是什么意思？
0: 哦，就是知道了。
1: 那下次不能这样。
0: 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1: 当然不好了，我都这儿都长痘了，嘴上。
0: 哇，这都怪我，你长痘是因为你自己熬夜不运动吧？
1: 不是，就是怪你。
0: 好，怪我怪我。我今天中午请秦月吃饭了。
1: 说什么？
0: 跟他道歉，都说清楚了，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影响你们俩姐妹的关系。怎么了？有点不高兴啊？
2: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没想到唐灿会嫉妒。
1: 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嘛？我们工作室都是今年才开始挣那么一点钱，然后天天被甲方折磨，一个作品反复改，反复改，这有毛病嫉妒我。

0: 好嘞。
1: 要不你还是去休息吧，注意关笑。这种行活我自己教就行了啊。
2: 这不是客户要的急吗？钟淼呢？
1: 对，他上午社团有活动，中午又约了晨报周刊记者一块吃饭。
2: 我怎么不知道这大学社团每天这么多活动啊？而且我下午直接去小哥的咖啡店接受采访，他吃哪门子饭？哎
1: 呀，其实这钟淼想的挺对的。那跟记者打好关系，对我们工作室不有好处吗？
2: 你别太惯着他了，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
1: 哎呀，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心疼他。嗯，就当为了我宽容点吧。
2: 我还不宽容啊！要不是为了你，我早让他走了。
1: 哎呀，去休息吧啊，快走吧。

0: 我们可以开始吗？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雕的呀？
1: 我第一次接触木雕应该是在初三的暑假，那是我偶然间进了一间木雕工作室，然后就看见一个木雕师傅，他正在雕一座观音像，就看着菩萨慈祥的面孔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当时我就入迷了。
0: 初三的时候这么早就接触木雕？
1: 当时就是兴趣，后来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些木雕爱好者的网站，然后去买了工具，自己在家就是瞎琢磨嘛。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的，所以可能对学习木雕有很大的帮助。
2: 哎，你快看，咱老大的妹妹真厉害呀，都有记者采访了。
3: 哎呀，我不知道人家怎么就混得那么好了。
2: 要不说龙凤一窝，好地出好苗。
3: 是啊，我前两天还担心咱店要倒闭了。你就说咱现在每天营业额就三四百块钱，喝西北风啊。人家贺老大富二代，开这个咖啡店啊，就是为了讨他妹妹开心，玩票。人长得帅，还有钱，还对妹妹那么好。
2: 不是亲妹妹，肯定有猫腻，相信我，绝对不会错。

0: 哎，你觉得我做甜品好吃吗？
1: 好吃啊，其他咖啡店的甜品跟我们店的根本没法比。嗯，
2: 好，好吃，好吃。
0: 我也这么觉得。
3: 咱老大从小根本就没受过什么苦，蛋糕卖那么贵，小朋友根本就买不起。
1: 哎，先干活吧。其实我也觉得传统艺术很有魅力，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嗯，
4: 太可惜了。
1: 那我问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啊，看你的三小无猜的这个作品，这三兄妹的状态很亲密，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这两天呢，可能人流量有点下降啊，不过没事，因为是淡季嘛。所以对待每一个顾客要更加。
1: 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等我一下啊，其他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来吧，打个气，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好，解散。
6: 生意不好吗？都没有什么人呗。
0: 我们到淡季了嘛。
6: 那你有想到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0: 爸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一个姓。

0: 阿姨，据说是专门给连锁咖啡店去开业筹备还有员工培训的。明天我约了她来店里请教一下。
1: 姓罗的阿姨？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说啊？
0: 我也没听说过。
1: 哎呀，反正呢，你就好好经营你的店啊，别一天到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怎么我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呢？
2: 哎呀，这个店投下来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就算是赵华光给的钱，那赔了也挺可惜的。
0: 能不能别提赵华光？
2: 好，我不提不提不提不提。那这个店也是你的心血嘛，好好经营，脑子里多想想店，别想女人。
0: 怎么就想女人了呢？你是女人吗？你就一小丫头片子。盯着我干嘛？
2: 小哥，说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
0: 你都想过结婚了？那
2: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太可怕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互指责对方，甩都甩不掉的那种关系。
0: 我不明白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噩梦呢？其实咱们结了婚之后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2: 兄妹是吃一个锅里的饭，但是夫妻是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呀。
0: 睡觉也可以啊，咱不是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吗？
2: 你说的睡觉是名词。
0: 你一个小丫头，你脑子里想什么呢？奇奇怪怪的，想那么可怕的东西干什么？
2: 小哥，我25岁了，不是5岁，我只是没有谈过恋爱而已，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啊。你想照顾的那个人，是5岁的李健健，10岁的李健健和16岁的李健健。可25岁的李健健，不但可以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你们。

0: 形式并不重要。可能在法律上我们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户口本，上面有我们对方的名字，不就好了吗？啊，
1: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2: 看你心里的户口本找什么呀？
0: 户主李海超，家庭成员孙慧颖，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建坚长女。
2: 那凌霄呢？
0: 这是我的户口本，他的是在另一个关联的本上。户主林和平，

导演你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身高1米68，体重48公斤，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能够驾驭各种角色。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现在开始。我

你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说说呗。
1: 对呀、啊，说说呗，我们都商量着来，都支持你。
2: 对，我一直在参加各种试镜，都没成功。
1: 嗨，这事儿干嘛瞒我们呀？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2: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一直一直都很支持我。
1: 对呀，从高中的时候起啊，我们就是最听你的。
2: 高中时候？对啊，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试镜失败了。

0: 今天看书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带班人看他。
1: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
0: 一开始就不该信。哎，你说他都骗人了，咱们班男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长得漂亮呗。
0: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是同班同学，何必呢？
3: 天宇老师要抓麒麟去了啦！
0: 害怕。

0: 别管别人怎么说，他们那么说你还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哪懂啊，像这么好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对不对？这现在的人呢就是这样，当你好的时候呢都围着你，不好的时候呢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啊，宝贝。这再说了，咱们去北京培训也不是毫无收获呀，对吧？这是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发光。哎，昨天就有一个北京经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说你非常优秀，想签约你呢。
1: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0: 对呀，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1: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也没有聊太多。哎，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啊，对咱们帮助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知道，他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前期要3-7开，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10000块钱，全给了他们，想啥好事儿？
1: 不是妈，人家经纪公司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0: 什么包装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要宣传，妈给你宣传呀。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啊，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给你登报，
1: 那不一样。
0: 哎呀，什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赶紧吃饭啊，吃饭来。你不是爱吃牛肉吗？吃点牛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

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表现不太好，不太积极，你表演也不出彩，不夸张呀！你要把你的情绪呀全部表达出来，夸张表达出来，对吧？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哎呀呀，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都是妈的错嘛！喝点汤喝点汤，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啊！

0: 没人跟你玩了吧？
1: 别生气，他就那样逗你玩呢。
0: 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就这。
1: 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0: 拉倒，省钱。
2: 我去，干嘛不去啊？人家还吃我巧克力的呢，我吃穷他。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2: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对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微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

0: 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江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2: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三十载。今年是我市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3: 自1997年创办以来，临河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4: 临河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3: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5: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3: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2: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3: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6: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3: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7: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3: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

0: 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1: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2: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基地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3: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2: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4: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基地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0: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5: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

0: 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

0: 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0: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你别这么说，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不是你妈说的吗？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还总带过来。你没跟你妈说，你外婆给你做的酱，你都送给同事了。
1: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你这个人很矛盾啊，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还要去尝试。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怕丢脸，怎么了？
1: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是你自己嫌角色小，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0: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1: 这有什么丢脸的？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那还能看吗？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现在发展那么好，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宝店挣的钱还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1: 唐灿，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但是唐灿，我们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你的出气筒，更不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2: 简洁。
1: 啊，不想跟他说话了，烦死了。
2: 简洁，
3: 哎呀，说真行，我个当律师的，帮简洁看看合同，你和子秋还这么不放心？
4: 哎，来正好，把合同签了。
3: 哎，唐灿和明月来。
5: 双北，你来了。
3: 你俩这是怎么了？
5: 啊，没事，闹着玩。
3: 我刚好找你有事儿。
5: 那我们出去吃。
2: 啊，学长好。啊，
3: 月亮。也没什么大事，就在这说吧。
4: 是这样的，
3: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我本来想给你钱的，给你钱也不合适，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怎么了？
2: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跟她说。
3: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呀。
2: 真是的。
3: 哎，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过分！
4: 我去看看。
3: 那我先走了。
4: 那好，注意安全。

0: 怎么了？
1: 又跟他们吵架了？
2: 我在忍住说出最能伤害他的话。
1: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最伤害对方的话，真的特别成熟。
2: 你别看他年纪比我们都大，那年纪都被狗吃了，就知道跟我撒气，最不成熟的就是他。
1: 那你刚刚还替他出气。我觉得唐三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2: 漂亮。
1: 头脑特别简单，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直肠子。
2: 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1: 喂，妈。哦，在客厅玄关处第三个抽屉的透明盒子里。哦，吃过饭了，和尖尖聊天呢。
3: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1: 不好啊。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快点快点。
4: 尖尖啊，你好。

0: 好，我是陈婷。
1: 哎，陈平阿姨您好，您身体还好吗？
0: 挺好的，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1: 我爸爸也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0: 我听说你凌霄哥住在你对面了，是吧？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我也放心。要是没别的事儿，就这样啊。下次见啊，再见。
1: 哦，阿姨再见。你妈变异了？
2: 我也不知道，要看她自己想通了吧。
1: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2: 考虑什么？
1: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恋情，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2: 你真不在乎他们的看法？
1: 我在乎。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定客观存在。
2: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什么都不想，原来你想这么多。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2: 很早，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1: 你这么早熟啊？
2: 是你太晚熟了。
1: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婚了怎么办？
2: 想过，你要是结婚了，我就等着你，等着你离婚，或者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要是你不离婚的话，我就一辈子做你哥哥。
1: 你等我，这个想法太悲观了，好女孩到处都是。
2: 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有重新跟陌生人建立感情的能量。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本能，是自救。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就会沉下去。

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我都会抓住他的。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我也没有了，在你跟小哥身上已经透支了。

0: 少女。
1: 我在李尖尖房间找到的，还挺好看，我都熬夜看六本。我都不知道李尖尖平时看这种书。
2: 什么书？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皮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不是，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是我跟凌霄在这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0: 哎呀，你别看了，你先吃饭。
2: 不是，我看看什么书。嚯，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0: 哎呀，
2: 看这些的吗？
0: 他们不是亲兄妹，就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
2: 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杜鹃的书，他就喜欢看这种无聊的少女漫画。哎呦，
2: 那你觉得怎么样？
0: 啊，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
2: 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二本了，我见你啊。不许看啊，那我说没收。吃饭吧你。
1: 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
0: 我就真想看完，我没想那么多。不过呀，我还真觉得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1: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可惜是越拖矛盾越大呀。这事儿得慎重。
0: 别人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的事儿就拎不清喽。哎，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1: 我还没看完呢，在工作室。

0: 龙阿姨，我们这些甜品呢，都是每天现做的，还有有几款咖啡用的豆子，都是庄园级别的咖啡豆。
1: 子秋，你们店的食材真的品质特别高，店内卫生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意外，你能开一家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啊，
0: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因为可能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达不到。
1: 你看，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0: 我观察了一下，
1: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奶茶店、文具店、小吃店之类的，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马上就暑假了，很多店面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0: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1: 我建议你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调整定价，增加一些低成本的饮料和甜品。就算是暑假，学校附近也会有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一定会吸引到学生进来的。站在经营者的角度，就算你亏得起，也不能让这个店一直亏下去。你要知道，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方案。
0: 谢龙阿姨，您的意见我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自己看着办吧，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啊。
0: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啊，是这样，可能我记事儿比较早。我记得小时候，您抱过我，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1: 你都记得啊？
0: 记得。所以我们家的事儿您都应该清楚。您的好意我都领了，还是不麻烦您了。
1: 子秋，你妈也是好意。
0: 谢谢陆阿姨，还是算了吧。

0: 干什么呢？不干活？
1: 吓死我了！我没找着那个喜欢的料。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千万。

0: 是吗？那你连夜为钟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1: 是啦，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这就可以了。
0: 可是他都不体贴，为什么会觉得幸福啊？
1: 因为我喜欢他呀，他呢，只要站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用干，我看着他呀，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有意义。
0: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1: 恋爱脑怎么了？我快乐呀。
0: 好的呀。
2: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3: 说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这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0: 是小哥说要回来吃的。
3: 凑合吃吧。你罗红阿姨去店里啦？
4: 那个罗红阿姨是谁啊？
3: 是我一朋友，啊，开咖啡厅的，说去子修店里帮忙出出主意。
5: 爸，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的？
3: 认识挺久了。
5: 他是贺梅阿姨的朋友吧？
3: 他自己跟你说了？
5: 没有，我记得呢。我记得他以前是贺梅阿姨化妆品柜台的同事。我还没得深信不疑，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他没关系。
3: 这么久的事儿你都记得？
5: 爸，咱们这事儿啊，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
3: 行，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她去过你店里，她觉得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5: 以后别再联系了。看她都有新的家庭了，老这么着，藕断丝连的对她也不好。
3: 对，不提了啊，不提了。你这吃就知道吃，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4: 我不吃，你说我不好好吃饭，我吃了你还说我。我知道，反正在我们家里呢，小哥凶你，你就凶我，是吧？
5: 哎，我可没凶爸啊，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3: 哎，不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
4: 没，我们是24K 好兄妹。
5: 爸，
3: 是这么回事？
5: 挺好的，爸，你别打听了。
3: 怎么成我打听了？这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儿似的。我是怕你们俩处不好，这我操心。
4: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他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本上吗？魔怔了。不过现在被我治好。
3: 怎么治好的？
4: 我有药。我这还有一个小星星哦，
5: 我不要，
4: 两个，
5: 你给他，给他，我拿汤去。哎呀妈呀！小渣子，
4: 啥？你再说一遍。
5: 没事儿。

0: 我努力努力啊。
1: 好，那我就谢谢姐姐。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1: 这水甜着呢。
2: 好，好，拜拜。
1: 走吧。
3: 哎，你跟秦墨在那说什么呢？神秘秘。啊，这事儿瞒着他不太好吧？
1: 哎呀，你别管了，走，打车去。
3: 啊，那我先取点钱去。
1: 行。
4: 这搞得跟我偷钱你放风似的。
5: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4: 啊？啊，给员工发工资。
1: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现在谁还取现金啊？
4: 我下个月再转。
5: 你用信用卡取钱？
4: 是吗？我没注意。
5: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
4: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0: 你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啊？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钱？
1: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0: 不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是什么意思？那你开店的钱谁给的？
0: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
0: 我自己赚的呀。 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华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什么叫赵华光不管子秋了？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2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
2: 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相的喝辣的呢。
0: 不许说脏话，子秋，你自己说。
2: 哎呀，没什么的，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不愿意叫他爸。赵华光让我改变他姓张，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愿意去他家觉得别扭，他就不高兴呗，就拿经济制裁我。没事，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
0: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2: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
0: 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你不也老这样？
1: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2: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0: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钱发工资了，之后怎么办？
2: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3个月了，等这个月发完工资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目前店里流水应该够每天的食材还有水电开销。
0: 你还是关店吧。你说什么？关店？为什么关店啊？不是，现在处于淡季，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等到旺季再看。我要是现在关店，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2: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1: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是赫敏阿姨的朋友。他以前化妆品柜台的同事。他
2: 为什么帮你啊？我也觉得奇怪。估计是爸求他呗，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闲事儿。所以我才不能关店，不然人家看了笑话。
1: 那你担心能撑得过去吗？
2: 应该差不多吧。
1: 小刚，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
2: 你别胡闹啊！
1: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话。
0: 不行，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添这无底洞，即使止损。
1: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我也不甘心。
0: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都是那种想法。
1: 那哪能一样呢？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从小就这样，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0: 哦。
2: 你别找我花茬，我不是那意思。我能想到的办法，子秋应该也想到了。可以调整一下看看，不是我故意泼凉水，创业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要平常心。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就更没有全都赔进去的道理。我知道，等旺季再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关店呗。
0: 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先支援你，虽然不多，但是帮你撑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2: 不用，你自己钱你也自己留着。
0: 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
2: 至于吗？怎么生气了？去哄哄他。
1: 你去哄。
2: 你去哄。
1: 你去哄。
2: 你去。
1: 你去。
2: 你去。

0: 你没生气啊？
1: 27秒。
0: 什么27秒？
1: 男朋友生气，你27秒才进来。
0: 男朋友？对对对，男朋友，男朋友。
1: 咱们俩的事情，你先别跟子秋说，省他心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他的，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就没说成，怕他再心烦。
1: 对，
2: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我去。
1: 哎，你去干什么？
0: 现在水果多贵啊，我要全部都齐。小哥，
1: 姐，
0: 等等我。
1: 你这样才是刺激他呢。
3: 你好，一共81.4块，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1: 现金。
0: 哎，小哥。
1: 啊。
0: 我很想吃香蕉。
1: 香蕉是吧？那行，我去了。
3: 在那边。
1: 啊。
0: 微信支付。
3: 嗯，好。我扫你。小票给您。
0: 哎呀，这个香蕉有点生啊。哦，这个不要了。
3: 不要。对，你小票收好。
0: 小哥，哎，小哥，等等我。哎哎，小哥，小哥，再放松。你生气了？
1: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0: 我没说你穷啊，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啊？
1: 本来你想吃什么该买什么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0: 我没不让你付啊，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1: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0: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月有一大笔进账，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1: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0: 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1: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0: 怎么不能啊？你养我就可以，我养你就不可以？
1: 爸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
0: 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1: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0: 贺秋，你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想救养女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在这站多久啊？
0: 一直在。你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缺钱啊？
1: 跟你没关系，你别多问。
0: 哎，贺子秋，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到处乱扎吗？
1: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劝劝你自己。
0: 行，我狗拿耗子。你帮我告诉庄北，我送他妈项链是当时情势所逼。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我唐灿绝不会拿自己的钱贴补男人。
1: 那你自己跟他说。
0: 我不会再见他了，省得他自作多情。
2: 回来啦。
3: 你怎么了？
2: 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
3: 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
2: 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赚的。
3: 真的？
2: 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我追问他，他才说的。
3: 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比凌霄过得好，最起码生活上不用吃苦啊。但现在看来，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2: 回来了，
0: 回来了。

0: 我先声明啊，我没偷听。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二里地外都听见了。我之前老挤兑贺子秋，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1: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对他客气，他才不说的。
0: 那又怎么了？
1: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0: 骗到钱都是这一套。
1: 有用啊，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2: 那个装备学长真就算了，
1: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再说就凭我这外在条件，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儿，我没当真。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烟熏妆，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代表黑化。我去洗澡。
2: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金项链，
3: 散财童子啊。

0: 哎，姐姐，你说我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呀？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1: 都行。
2: 哎，我们吃火锅吧，这家有和牛切片，以后我们工作室要发扬光大，我们要大气一点，请大家吃点好的。
0: 也是啊。哎，那我们吃火锅吧。
1: 尖尖的两个哥哥，律师朋友，加上齐明月唐灿，
0: 哎，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3: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0: 好吧，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哎，姐姐，
4: 嗯，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天天摸鱼啊？
2: 是啊，李老板，你得抓紧时间创作。张爱玲曾经说过，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但是每一次的收获她必须努力。
1: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我看我是好久没有雕关二爷了，感觉关二爷都不照我了。我去选块料。
5: 哎，李老板说话怎么跟我阴阳怪气的？
0: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啊，干活干活吧，今天早点下班。同志们，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简单说两句啊。我们工作室呢，开业至今已经有3年时间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而且呢，我相信啊，终有一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每家每户的床头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2: 这位鼓掌。
0: 气氛不够热烈啊！来来来，喝酒，我们喝酒。来，我陪你喝。来，怎么
6: 办？对啊，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那个求助者，要是想离婚的话，我该提出法律。
1: 真的吗？那我感觉他不太想离婚，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老公，让他回心转意。
6: 没事，到时候有需要找我就行。
1: 谢谢学长。
7: 干嘛呢？人家还吃呢。
6: 没事，我多吃点。
8: 贺子清，你干嘛呀？老抢我东西！你跟李尖尖旁边开着去。

0: 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
1: 你的男朋友可就要吃醋了。
2: 有这样的哥哥，要男朋友干嘛？

0: 哎，你没跟你妈说别再去我淘宝店下单了呀？
1: 我妈要去下单了，不好意思，我回去跟她说。跟阿姨说清楚吧，让她申请退款，就这样。唐灿。
0: 对不起啊，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哪里对不起我？
1: 那天当着大家的面，还你项链，确实没太考虑你的感受。
0: 不用了，我直接说吧，你没错，只是不喜欢我。你不用担心，因为你长得像争风欧巴，我才对你有意思。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给你妈，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脑子不清楚。
1: 你别有压力，我很多人追的，你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你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喜欢。
0: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我还是来了，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儿。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吧。
1: 你能这么想，我还真的轻松了不少。
0: 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
1: 行。
0: 那你先去洗手间吧，我先回去。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你说。那你到底是觉得我哪里不好啊？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0: 这样啊。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1: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点朝九晚五的工作。
0: 下次带出来一起玩啊！
1: 等等吧，我还没表白呢。
0: 那你得抓紧啊，小心磨磨蹭蹭被别人抢走了。
1: 好嘞，我会的。
0: 加油，祝你幸福。

身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

0: 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

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 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

0: 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的？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嗯，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啊，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响他的接种
0: 啊，
1: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以感染，
0: 所以其实
1: 对
0: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0: 对，
1: 嗯，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嗯，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嗯，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

0: 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
1: 的确
0: 脑
1: 是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
1: 疫
0: 由
1: 苗
0: 于咱们的
1: 啊。
0: 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慢点吃，前天晚上不消化啊！我浑身黏黏糊糊的，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洗澡。嗯，好吃。
1: 我先回去了，你快点的，还有飞行棋。
2: 那蒸个排骨啊！
0: 你都瘦了，你多吃点，快点啊！
2: 子秋也太疼小姐姐了吧！从小她就疼小姐，哎，
0: 要不说干脆做女婿算了，我看有戏呀、啊。要不然等子秋以后要真找恶婆，那就隔一层了。没准儿以后那儿媳妇儿啊，就孝敬她那个亲爹去了，说实吧。
2: 小姐有男朋友，跟她同行，也是那搞雕塑的。啊，
0: 艺术家呀，那肯定赚钱不少吧？
2: 这我不知道。不过要我说啊，这找对象啊，就得找知根知底的。快吃。啊，哦哦，麻将，去吧去吧。啊，你先慢点吃啊，还有好东西。
0: 你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啊？没有。你爸也没有啊？哎，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哎呦，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让他放宽心。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儿，这世界上啊，想好好过日子的女人还是多，你说是吧？嗯。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 要是再过几年啊，真不好找了。好，好，好。哎呀，你别好好好的，你得上点心。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巢了，你爸咋办？那不像我呀，哎，我要是得个什么脑梗、脑瘫、脑血栓的，我还有老伴儿啊，可以打120给我叫救护车。你爸咋办？ 在家里等死啊！你
2: 这什么叫死死死的？你在吓着孩子呀？
0: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
2: 对嘛？就是年轻。
0: 这排骨怎么这么好看？
2: 哎，这是我给孩子们做的糖醋排骨，您这糖尿病不能吃。
0: 我用糖啊。

0: 小哥，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这上头吹风可舒服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回来看爸。
1: 子雀也回来了。
0: 啊。
1: 躲我。
0: 没有。你回来干嘛呀？
1: 回来取点东西。

0: 在想什么？
1: 从小到大，你都更喜欢子秋吧？
0: 你又犯什么病啊？
1: 子秋来了以后，你被谁欺负了？你总是第一个想到让子秋帮你报仇。你们瞒着我去游戏厅，去网吧，去闯祸，干什么都不带着我。
0: 你又不让我打架，你又不让我玩游戏，你还什么都管我。
1: 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也不带着我。
0: 哎，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我们怎么带你啊？而且你刷了牙，你就不吃东西的呀。天地良心，日月可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大哥。
1: 那可不一样，虽然都是肉，但人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保护自己的手心。那玩手心还是手背？

0: 来讲啊，真是。
1: 哟，你怎么回来了？
2: 正好我刚卤好的那鸭货拿回去跟小坚一块吃啊！
3: 爸，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1: 嗯，

0: 就这么跟小郑分了。啊，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现在又变回朋友了。哦，
1: 那你这喜欢小千，小千得怎么想啊？我还没跟他说呢，我只是想先征求您的同意。
0: 我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等您同意了再跟他说。那小杰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追他，啊，就对他比之前多好，好好追。哎呀！ 之前这亲戚们都说，说子秋啊，整天不声不响的，肯定随他妈，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还整天呢带着小坚出去惹事儿，这小坚都跟他学坏了。
1: 我知道，就这种事儿，二婶二舅妈没少教什么。
0: 但他们不知道，你们仨。

0: 这小娇，就说你心眼最实。那小坚，经常自己出去惹事儿，人你就跟着他，生怕他受委屈。可他呢，嘿，还老栽赃你，这你还自愿的替他背黑锅。哎呀，这凌霄是 hold 不住他，这也朝你发火。他呢，其实也不算是栽赃，他就是怕你们说他。 自己想法了，我也管不住了。啊，我觉得您还是生气了。我没有，真没生气。但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消化消化。啊。
1: 你自己也得想清楚喽，啊！妈，我想清楚了，我是真心。我没怀疑这个，我是说谈情说爱这事儿，它真不稳定。你看这小坚跟小郑，这好了没两天就黄了吧？你们可别因为这恋爱没谈成，再把这从小到大一个锅里吃饭的感情再给折腾没了。
0: 泽秋，你得答应我。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那也得能退回来。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行不行？

0: 没事儿啊，这蚊子都不只咬我，都不咬你啊。洗碗擦浴，
1: 你体温高，所以蚊子喜欢你。
0: 哦，我自己来就好了，你回去吧。
1: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在蚊子包上掐一个十字吗？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跟郑叔人能不能是？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0: 这种事情哪能瞎试？我跟郑叔人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1: 反正我不管，从今天开始，你得改变思维方式，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0: 牛不喝水，你不能强硬头吧？
1: 我不强硬，但是你想喝水，面前只有这一碗，你躲不了。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我身边的人，省得在莫名其妙被别人爱别了。
0: 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
1: 没有，目前只告诉了冯西西。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但是别人都把我当做是你哥，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
0: 不，没有障碍。你先冷静。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
1: 怎么解决？
0: 我考虑。我先把这碗水放在我面前，好吧？
1: 行。那子秋，
0: 不，尤其不能告诉小哥，他要是知道了还得了啊？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孤立他，他会闹的。
1: 可以，那傻子一根筋，不知道也好。
0: 哎呀，行，那就先这样吧。

0: 行，你自己涂腿吧，我先回去洗澡，你早点睡啊。
1: 你也好睡，好睡。
0: 你也知道，我睡眠不好，很难好睡。如果你今天嘴上答应好好的，再像这两天一样躲躲闪闪，我肯定睡得更不好。
1: 不是吧，大哥，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
0: 陈述事实而已。

你去新加坡上了几年学，怎么把脑子都学坏了？脑残！你能威胁谁呀？你问李尖尖是你能威胁的人吗？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0: 哥，
1: 吓我一跳，
0: 你吓死我了。
1: 啊，对了，我看到凌霄上楼了。
0: 哎，你别管他，快快快过来，帮我涂一下这个风油精。
1: 哎，好。
0: 被蚊子咬死了。
1: 怎么这么招蚊子呀？
0: 哥说我体温高。
1: 怎么，你还在生凌霄的气啊？我听爸说了，凌霄回来那天，就立马去给慧颖阿姨上香了。
0: 不是不是，没生气。哎呀，我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舒服呀。
1: 真的吗？
0: 嗯，我这里痒。
1: 别挠，我拿风油精给你好好揉揉。
0: 哎，
1: 知道了知道了，别挠别挠啊。哎，李晶晶。
0: 嗯。
1: 我这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你答不答应？
0: 说。
1: 你说跟我在一块儿不是挺舒服的吗？要不咱俩就在一起呗。
0: 什么在一起啊？
1: 我不想当你哥，我想当你男朋友。
2: 哎呀，先听我说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甘心把你给任何男人，这个世界上，而且没有任何男人比我更加心疼你。我必须亲自照顾你，我才能够放心。
3: 你让给我呀！
2: 等咱们结婚了之后，咱们就跟以前一样，我等于入赘了，家庭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以后咱们生了孩子，我也可以照顾他。
3: 你有毛病吧？孩子，求你
2: 少。你冷静一点。
3: 我冷静个屁！我冷静个屁！我把你当哥哥，你又跟我生孩子，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爸知道了，你让他怎么？
2: 你已经跟爸说了。
1: 他让我想清楚，我已经想清楚了。
2: 哎呀，李晶晶，李晶晶，
3: 坐下，坐下。
1: 我跟爸说是因为这事儿总不能偷偷摸摸的吧？
0: 你还告诉谁了？
1: 就庄北，他还是自己猜到的。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让你为难的。你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好好思考，适应一下。
0: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常回家看看啊？我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0: 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哥，他现在脑子有问题，你千万不要再给他添毛病了。
1: 我知道他脑子一直不好使，等咱们俩在一起，
0: 咱俩就不可能在一起。
1: 我会加油对你好的。
0: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1: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给我念海燕干啥？
0: 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虫，在大海里蜿蜒盘旋，
1: 蜿蜒游动，
0: 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

0: 姐你还没起啊？
1: 早走了，6点半就走了，工作是忙，早餐我给他塞包里了。

0: 乔啊，
1: 哎，
0: 我跟你林爸商量了，
1: 啊，
0: 哎，有个事儿，不想瞒你，啊，
1: 有事儿瞒我？什么事儿？
0: 就是你高三放暑假那会儿，
1: 哦，
0: 你妈回来过一趟，啊，她是来还钱的，啊，就她管我借的那些钱呢，都还了。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呀，说，哎，别跟你说，我也就没跟你提。你妈这人呢，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啊，所以说就是，这事儿啊，你就别老梗在心里啊，能放下就放下。
1: 我没怎么着，哼，我早就忘了。
0: 啊，没坑就好。哎，你像我这还多心呢，我就看你老摆弄那小梳妆镜。所以我就让你灵爸妈去打听一下，看，他在哪儿。这不打听则已，这一打听，嘿，哎，还就在本地。所以我就去找了他一趟。啊，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呢开了个美容院，啊，有几年了。生意还行，但他就是又再婚了，啊，有一个孩子，4岁多，小男孩，而且听他那意思，好像没跟他现在的丈夫，提起过你的事儿。
1: 有家庭了，有孩子了，
0: 哼，挺好。不是我认为啊，就他没跟你联系，也是为你们俩好，毕竟你们俩的心结太深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啊，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见他一下。
1: 他知道我回来了吗？
0: 知道。
1: 啊，那他想见我吗？我找他干什么呀？
2: 我不找他，
1: 当然要去找他，跟他说清楚，既然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

0: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变故的话，你不要再来找你，让你负起责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小时候这天妈没饿死，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自己争取，我们只会越变越好。
1: 爸，你先吃，我上班了。啊？哟，就吃这么点啊？你路上慢点啊。

0: 妈，你真的不跟李叔叔结婚了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0: 爱情是什么？没有了就不能结婚了吗？
1: 没有爱情也能结婚，但是那样结婚不快乐。
0: 为什么不快乐？跟李叔叔和李尖尖在一起怎么会不快乐呢？我都很快乐呀。
1: 你这么喜欢李海潮一家呀？
0: 嗯，李叔叔对我好。
1: 怎么个好法？
0: 他做很多好吃的，对我笑，还给我洗衣服。
1: 比我这个当亲妈的强。
0: 我最喜欢妈妈了。
1: 你要记住，在外婆家要听外婆的话，等妈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2: 深圳就算遍地黄金，轮得到你去挖？我当你吃了苦头，脑袋聪明了？你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找个老实人，家里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还想着傍大款，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真是不要脸。
1: 妈，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2: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别在那儿说大话。养个女儿真是没点用，这几年一点都帮不到家里也就算了，我还要帮你养孩子，完全的赔钱货。
1: 妈，我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
2: 走走走，我看见你这张脸我就够了。走走走走。
1: 舅，你要乖啊，要听外婆和二姨的话，妈妈过段时间就回来接你。妈，你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别那么大气性。你有高血压，降压药别忘记吃，就辛苦你照顾子秋了。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0: 先生，你找人吗？
1: 哦，我找你们老板，贺梅。
0: 找我们老板？你谁呀？
1: 我是他一个朋友的儿子。
0: 啊，那你进来等吧。我们老板送孩子去幼儿园了，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1: 哦，算了，我没事，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啊，这样，我留个地址给你，等他回来记得跟他说，然后如果他今天有时间的话，就去找我。如果他今天来不及的话，我明天再过来。
0: 啊。
1: 哦，对，我叫子秋。
0: 行，没问题。
1: 麻烦您了。
0: 客气了。

0: 开展国际业务了，有一家国际的工艺品公司发邮件给我，他们要跟我们买你那个三小无猜的作品的延伸版权。
1: 真的？
0: 真的。他们在国内呢有工艺品生产线，就是你去国外买了一个工艺品，回头一看 Made in China 那种。啊，我查了一下啊，他们做了很多国内外艺术家的延伸作品了呢。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卖出一份就有一份的提成，
2: 我们要赚大钱了。
0: 这两天呢，我约了他们的负责人来我们工作室好好谈一谈。
3: 好，
4: 恭喜二位老板财源广进。
5: 谢姐，你不会有了钱之后把我甩了，找个更年轻的吧？
1: 哦呦，那真的是太……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做什么？
2: 被哥哥溺爱的好快乐。哦，
1: 我就是好奇。
0: 李姐姐，虽然吧，我是跟你说骨科的那个故事，但是我劝你啊，就你这种情况，千万别看。
1: 为什么？
0: 这往往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会觉得，哎，这种设定好像也蛮大感动。
5: 有道理，很多事儿本来没什么，精神暗示多了，想的就多了。
0: 不能看，不能看。哎，你还是赶紧想想那个新参赛作品吧。那个现场创作的邀请赛，你不都接受了吗？抓紧想主题呀。
1: 哎呦，没灵感。
5: 哎，君君啊，你说李老板的作品以后越卖越好，会不会给你拆伙啊？
0: 怎么会呢？那工作室里里外外都是我打点的，淘宝店、业务对接、谈客户，那不都是我吗？尖尖的主要心思在作品上，我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
5: 话虽如此，钱挣得少怎么样都行，挣得多了可就不一样了。核心竞争力是内容，提供创意的人。还是跟他签个合同吧。
0: 我警告你啊，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芊芊不是这种人。
5: 别生气嘛，我这不是看你这么善良，怕你吃亏。
0: 哎，好了好了，你干活去吧。

0: 油小黄和提拉米苏。
1: 那我就要一块提拉米苏和一块奶油小黄吧。
0: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喝的有没有想要的。
1: 嗯，暂时先要这些吧。
0: 老板，客人要蛋糕。老板，客人要蛋糕。
2: 啊，要什么？
0: 一份奶油小方和一份提拉米苏。
2: 好好，收到。

0: 老板，客人说这个奶油小方一点都不甜。
1: 嗯，奶油忘放糖粉。没事，你去把之前做的全都撤了，看能不能给客人换一款。
0: 嗯，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啊，没事，你去忙吧。

0: 谁啊？
1: 你好，我找李尖尖。
0: 尖尖，
2: 啊，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今天中午休息，想带你去吃个饭。
2: 哎，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我手机坏了，陪我去买。不介绍一下吗？
2: 这是我学姐杜鹃，这是我哥林小柏。
1: 你好，林小柏。谢谢你对我们家今天的照顾。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2: 别看，哎，你说错了，别看她是我学姐，都是我照顾她。
0: 哎，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1: 下次请你们吃饭，今天我时间不够。
0: 啊，一定要请啊，说话算话。嗯，下次可以叫上尖尖的另一个哥哥。
2: 好的。走了走了走了，哥，我饿了，吃饭吧。走。这家商场在你去上大学之前刚动工，你还记得吗？后来早就开起来了，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然后这四楼是餐厅，特别方便。
1: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躲我，说话不算数。
2: 没躲，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爸爸们面前，我有点心虚。
1: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2: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那谁让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1: 你们
2: 别挑字眼，就你。
1: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晴分别对待，他是哥哥，以后帮你送嫁。
2: 又来了，
1: 手给我。
2: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
1: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2: 牵手吗？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还少牵了。走，把手机去。
1: 好了，就这些。
3: 好，请稍等。
2: 我上次手机坏了，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修了。你居然能忍耐住几天都不看手机？
1: 没有，反而清静。反正。需要密切联系的人就在身边。
2: 那你都不看微博和公众号吗？
1: 不看。
2: 哇哦，你真的没有关注啊？哦，你好多未读信息啊，你快看一下。
1: 怎么了？
2: 月亮给你发微信了，你快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1: 你看不就行了？
2: 我看不合适吧？
1: 我看了跟你说有区别吗？
4: 你不用给我答案了，我看到你亲李尖尖了。之前是我想多了，误会了。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谢谢了。
1: 说什么？
5: 你太惨我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少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先喝点茶啊，他们马上就到。
1: 谢谢阿姨。
2: 就是赶紧。哎，秀英，来来来来，先喝点茶。
3: 哟，小唐来了。
4: 哎，阿姨。
0: 哎呦，我就说他忙就别来了。他说小北没时间陪我，他得陪我。
4: 我本来就喜欢打麻将，再说了。阿姨不是说还给我做好吃的吗？
0: 哎呦，行了行了，
3: 打牌了打牌了啊！哦，
0: 来，你还坐原来那地儿啊？来来来，
3: 今天打几圈啊？
0: 哎，你不知道我今天呀，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呦，以前呀，我跟那两个阿姨打麻将啊，哎呦，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跟说相声似的，我就只能当捧哏的。哎呦，这回啊，我当一回女主角。我香蜡摘下来还你
4: 啊！不用不用，阿姨，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嗯，我跟庄美学长商量就行了。而且那帮阿姨肯定会在小区里帮你宣传，你不带不好交代。
0: 有道理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全。嗯。哎呀，灿灿，我上次就想问你，你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你做点别的工作多好啊，干嘛做这跑腿的工作呀？
4: 阿姨，不怕您笑话，我其实是体验生活呢。我的本职是演员。
0: 啊，你是演员啊？哎，你都演过什么呀？
4: 小时候拍过十几部，大家都知道的。比如《父亲的回忆》《春草》《中医世家》。
0: 我都看过的，那都十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演什么呀？
4: 《父亲的回忆》里边我演的是女主角的小时候。《春草》里边我演的是。跟女主小时候一起要饭的那个小乞丐。中医世家里边我演的是主角的小女儿。
0: 哦，那我有印象。哎呦，大大的眼睛跟小娃娃似的，特别可爱。
4: 您真的看过呀？
0: 对呀。
4: 其实我初中高中拍的广告比较多。我跟你说一个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广告，黄色皮的，我就这么拿着那个广告。
0: 对，那个小女孩穿了一红衣服。
5: 灿灿，
4: 学长，不是说在餐厅见吗？
5: 我就知道这点，我们在附近打不上车，上来吧。

0: 然后你猜到我的腰，你记错了吧？我到你胸口了。是吗？那应该是我记错了。你应该不是记错了，你是不记得了吧？
1: 赵花光对你好吗？你跟他结过婚，连生了孩子都不跟他说。
0: 你说他是个什么人？他怎么会同意你回来跟着李海潮了？不可能吧？他们家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是你自己跑过来的。
1: 他管不着我。
0: 虽然他的人没有一处是好的，但他的钱好就行了。我不是为了钱，我跟你不一样。
1: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的情况，李海潮应该都告诉你了吧？他告诉我了。但是这件事儿，我想亲自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
0: 在我的心里，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
1: 那是你的了断。 不是我的，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过不去。那你问，你当年去深圳的时候，说你安稳下来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为什么后来写信回来说？
0: 不要我了。我当年去深圳，想的太好了，以为到了那边就会有出路。可我没读过什么书，过去打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住，我连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孩子？
1: 所以我就是累赘了。
0: 还是你是为了我好，才决定把我留给我爸。原因不重要吧？
1: 不用管重不重要，我想听实话。实话。
0: 实话就是，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再照顾你了，所以我不要你了。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也来不及考虑，只是本能的那么做了。
1: 我能怎么办呢？所以你扔下我，对我们都好。是，都好，多好啊！行，也算有答案了，算做个了断了。
0: 啊，对了，你还了钱的事儿，还有你我儿子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也有自己重要的家人，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你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从前你没有养我，将来。 我也不养你，
0: 这你放心吧，我有儿子，我不用你养。

0: 这还给你，你生我一场，我很感激。以后路上遇见，就当不认识。
1: 子秋，我生你，没养你，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

0: 啊，月亮啊
1: 啊！李青青啊，怎么了？
0: 我跪到石头了，
1: 起来！
0: 哎呦，哎呦，行了，我起不来，起不来，起不来，干嘛？
1: 谁让你蹲这儿了？
0: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我真累了，我。
1: 那谁让你站这儿了？
0: 哎，你电话不回我，微信也不回我，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你别动，你别动，别动，催催，妈的，我受不了，
2: 叫妈，
0: 妈，叫妈。
2: 哎，月亮，这是怎么了？
1: 哦，阿姨，我同学脚麻了，你们遛弯呢。
2: 啊，对，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
1: 啊，好，阿姨再见。
0: 好，下去。哎，去你家，
1: 没门。
0: 你别动啊！你让我缓缓，缓缓。啊！疼疼疼疼疼疼疼！啊，疼疼啊！
1: 忍着。哎，
0: 你别搬走啊！
1: 林霄跟你说的，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
3: 我给他发的微信，他怎么可以给你看？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发？
0: 不是的，不是的，是他手机坏了，然后买了个新手机，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 然后就不小心看到了。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呀？我以前那么帮你们，让你们俩和好，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不告诉我，是不是故意耍我呢？觉得我特别好笑？
1: 月亮，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你还不了解吗？
0: 我怎么可能觉得好笑呢？李芊芊，我这两天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我还要撮合你们俩和好？你们俩是要撮合吗？你们俩现在就是合情火来骗我。哎呀，
1: 你别，不是的，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0: 贺子秋也喜欢你。
1: 对啊。
0: 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李芊芊，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贺子秋，你是来跟我炫耀吗？你现在看着我这样，你特别开心是吗？哎呦，
0: 我开心什么呀？我要开心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
0: 不是，
1: 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
0: 秦明远是神经病啊！
1: 你才是就是神经病！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是你来找我的，谁先找谁是狗。

0: 没关系，你妈那点虚荣心算什么呀？你没看见那群老阿姨炫子女的火力有多猛？阿姨能撑那么久，女中豪杰。
1: 哎，对了，你今儿没输钱吧？我妈说你上次输钱了。你这挣的本来也不多，哪能这么没一点？
0: 今天手气好，赢了。再说打麻将输输赢赢很正常啊。
1: 那就行，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喜欢你，都恨不得找你妈商量把咱俩换了。我呀，人嫌狗不待见。
0: 那我妈肯定愿意，你是律师，这么优秀，她开心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们都被影视剧里边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挣特别多钱的律师给骗了，都是假的。你看我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师傅吃肉我喝汤，挣的都是辛苦钱。
0: 但是你工作稳定，人又勤奋，不像我。
1: 你怎么了？这父母不都担心自己子女过得不好吗？
0: 都。
1: 啊，凌霄和子秋是特例，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0: 那我也是特例。
1: 啊？你怎么了？
0: 我妈的标准，以前是希望我多拍广告，让她出去特别有面子。现在是随便你干点什么，只要别做梦让她丢脸。
1: 我觉得你妈只是不太会表达吧，父母不都这样吗？觉得自己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缺乏社会经验，那其实就是为了咱们好。
0: 所以我应该按照她的话去生活吗？
1: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她至少不会害咱们。咱们有的时候啊，也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考虑。不好意思啊，我多管闲事儿了。
0: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别再刻意送我了，你不是还有案子吗？快回去吧。
1: 没事儿，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我正好找子秋有点事儿。
0: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我泡给你喝。
1: 好。哎，月亮最近忙什么呢？也不回我微信。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我上次不是托他打听电视台招聘的事儿吗？我正好谢谢他。
0: 啊，他这两天回家了。
1: 他没在家。
0: 啊。啊，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月亮的是射手的事儿。
1: 唐灿，那我想了下，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写案子吧，这也挺晚的了。
0: 嗯，好。
1: 那你上去吧，我先走了。
0: 再见。
1: 拜拜。
0: 什么呀？还说来看贺子秋。不就是想把我送到楼下吗？

0: 干嘛逃？
1: 你没事，你好了，说，怎么了？月亮，月亮说我是狗，你去找秦明月了。
0: 我们去对面找。

0: 我们先出去一下，不然明天早上眼睛肿了。不安好受点了吗？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两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
1: 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
0: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来，你看看你。 你看你给我咬的，属狗啊，
1: 疼啊，
0: 嗯，疼，你给我揉揉。

0: 你说你，我正在气头上，你还非要来惹我，活该。
1: 你是郝冰啊？
0: 我刚刚握了这个，你别乱动，还揉不揉了？小哥，
1: 吕琴姐，你哭了？
0: 没有。
1: 没事，和秦明又吵架了。哦，你一会儿吵一会儿好了，女生真是。哦，对了，我今天见贺阿姨了。
2: 阿姨，
1: 嗯，就是差点成你后妈那位，你没跟她说？
3: 啊，还没来得及说呢。李爸今天刚告诉我，找到贺梅阿姨了。
2: 哎呦，那她还好吗？她有说什么吗？
1: 啊，挺好的，回来看美容院都已经看两年了。再婚了，儿子都已经4岁了。要是爸不去打听他，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想回来找我。哼，我今天去跟他聊呢，主要是跟他说清楚，我挺好的，他也结婚了嘛，我们就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就当不认识。

哼，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呀？我没事儿，他从小也没管我，我不也没饿死吗？我要这个妈干什么？我去洗澡了。哦，对了，一会儿记得帮我揉肩啊。

吃点甜的心情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只带了一颗。

0: 忘不了。谢谢大家。现在有请王豆豆同学给我们带来我的号。
1: 快坐下，请喝一杯。
2: 猪八戒，
0: 啊，就是拖油瓶，他只就是拖油瓶。

0: 看呢，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种。哦哦哦，好，那你身边还有什么朋友是那个英语比较好的吗？对哦，早。哎呀，芊芊，那个我们那个翻译啊，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赶紧给啊。那万一他仗着我们听不懂，忽悠咱们都是钱。谈生意嘛，要知己知彼、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小哥现在有没有时间，
0: 你问一下呗，快点。
1: 哎喂，小哥，你现在在店里吗？哦，还没去哦。嘿，那你现在能不能来我工作室帮我搞？
0: 不奇怪，不奇怪，特别好，特别有气场。哎，你别动啊，我拍个照。哎，
2: 拍照是？
1: 挺帅的呀，挺像样啊。
2: 啊，坐这是吧？
0: 对对。
2: 啊，今天你也坐。啊。这个沙发都这么艺术。
0: 重要的目标是成交。OK？OK。
2: OK? Okay, 嗯。
0: 要打仗了。我去补个妆。

0: 学长，哦，笔名叫宇飞，特别的厉害，好像03级雕塑系的。人家在法国，不仅出这个社会，看的就是人脉跟炒作。
1: 你光靠结交厉害的人，你不用干活了呀。
0: 现在这个社会啊，
2: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不光是攀上厉害的人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就连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也是为你好。毕竟待在这儿呢，影响你发展。
3: 子秋，来吃点肉。今天谢谢帮忙。
2: 哎，客气客气，是吧？好，谢谢您。
3: 哎，姐姐啊，你下午不是要去做版权登记吗？双日签合同要用。
4: 我知道，我记着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
1: 无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
2: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的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和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它、
1: 哦、
2: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0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
1: 就这种政策是不是？对，
2: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2: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
2: 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2: 导致的，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6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2: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都可以，
1: 所以其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2: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2: 这一点呢，我就是年轻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他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
1: 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2: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
1: 禁忌和注意事项
2: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这种时候
1: 还得仔细观察，
2: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

0: 去等啊，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
1: 反应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
0: 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
1: 用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它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归我种不行，得大家都种，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
1: 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你。
2: 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 型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在这里，波及万里海疆。尊崇荣光，青春之
6: 东西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